0: 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吧，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热搜消息啊！咱们来聊聊新车呢扎堆啊，疯狂换代啊，车企高频上新背后藏着怎样的行业困境？
0: 热搜导航。
9: 近期的一份汽车行业的统计报告显示啊，在圈内引起了不少的讨论。2026年前5个月，国内正式获批官宣上市的新车总数已经达到了550款。粗略估算一下，前5个月一共151天啊，日均上新的车辆，日均啊出现的新车3.6台，差不多早饭一款，午饭一款，晚饭一款，是吧？
1: 还得来个夜宵。
9: 对。夜宵算0.6嘛啊，
1: 是啊。
9: 不少网友开玩笑调侃说，车企那个这个出车速度一日三餐一样，你上午买的车下午可能就成老款了啊。500多款车里超80%呢是小幅改款啊，真正全新研发打造的车型比较少。这种泛滥上新的局面其实也正在暴露汽车行业的一个生存焦虑啊。
1: 没错啊，那么普通的准备买车的消费者呢，平时可能在翻各类的社交平台和汽车资讯账号，也容易啊，就是被接连不断的新车发布弄得眼花缭乱的。不管是传统燃油车企还是热门的新能源品牌，每个月呢都会筹备发布会推出新车，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啊，行业创新力充足，市场发展势头依旧火热。
9: 对，但是可仔细我们拆解这个新车品类，就能发现绝大多数的车型不算是正统的换代，全属于小幅调整之后的改款版本。比方说车企啊，不需要改动底盘架构、动力总成这些核心硬件，一般来说换点什么呢？车漆配色啊，增减几项车内小配置，或者调整一下车机系统啊，这就算包装成新款推向消费市场了。
1: 这种微调改款的模式呢，研发投入极低，不需要漫长的测试打磨周期，短短2-3个月就能拼凑出一台所谓的新车。那也正是因为门槛太低了，各大品牌呢会拼命的靠着频繁改款凑数量，以此呢维持自身在汽车圈层当中的曝光存在感。
9: 是车企愿意扎堆挤牙膏式的更新车型啊，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汽车市场啊已经开始步入存量竞争时代了。全民私家车保有量冲到高位，新增的刚需购车人群一年比一年缩减， 二手车的流通规模呢又持续扩张，这给新车的生存市场啊正在不断的压缩哈。
1: 嗯，那正因为如此啊，那除了面对普通消费者维持热度之外呢，上市车企还承载着来自资本市场的硬性压力。
9: 嗯，
1: 资本市场呢十分的看重品牌产品的迭代进度，定期的推出新车可以向投资方证明，哎，我这企业呀业务运转稳定，以此来稳住自身股价走势，哪怕只是配置微调的一些小改款，也能拿来当做产品迭代成果对外公示，安抚投资人的情绪。
9: 是啊，那所以这只能不停的这个出新车，然后占据流量啊。新能源赛道的硬件更是飞速迭代啊，进一步加快了车企被迫上新的速度。车载电池的规格、自动驾驶的硬件、座舱处理的芯片。更新速度非常之快啊，像以前那电脑更新速度似的。如果车企放慢新节奏，自家车型在硬件配置上很快就会落后于同行。为了不被淘汰呀，只能频繁的改款车型，跟上整体硬件升级的潮流啊。
1: 你说这车子啊，换季迭代哈，这太快了，就会导致老款车的保值率啊会下跌的很快，而且是断崖下跌。就是车主你刚入手没多久，新款车就正式发售了，手里的旧车呢转手折旧价就会格外的严重，而且呢细微改款只会改动皮毛配置，车子本身呢存在的底盘呐、动力通病啊根本得不到修复优化。
9: 哎，那不同的梯队的车企对于频繁上新这事儿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啊。
1: 嗯，
9: 头部呢一线车企还会划分研发经费，踏踏实实的去打磨一些全新平台架构，沉淀一下自家的造车技术。
1: 嗯，
9: 但是一些二线品牌啦，或者是一些小众的这个车企啊，已经直接放弃这个长线自研了啊，那就靠着增加外观套件，增减一些基础配置来凑新车名额。靠这种方式呢来压缩高昂的营运成本，勉强维持运营啊。
1: 你说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虽然选择会变多啊，但是这个跌价跌得太厉害了，也容易看得眼花缭乱。你回想十几年前汽车行业的节奏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温和，跟当下呢形成特别鲜明的反差。早年啊，一款成熟车型呢它可以稳定售卖四五年啊，迎来一个中期小改款，
9: 对
1: 整车的大换代呢普遍是要六七年之久。车企呢会拿出漫长周期反复的调试，调教底盘呐、调教动力配置啊，用心的打磨整车做工品质，慢慢的打磨出靠谱的车型产品。
9: 对，我就在想现在很多这个车型啊它更新的这么快啊，它有那么长的时间做路测吗？你这一款新的车型上市它路测其实要测很长时间，不然你拿这个消费者当小白鼠让消费者给你路测嘛啊。其实站在行业发展的长远阶段，我觉得单靠小幅的这个刷新啊，然后透这个增加一些热度啊，其实会透支这个品牌的口碑啊。这车企立足市场的底气永远是车辆的一个整体架构，一个安全性啊，一个全车的用料严格的品控体系。如果说一味追求上新的数量，这个忽略品质打磨啊，我觉得可能会消耗大众对这品牌的信任感呢。
1: 嗯，你看现在这些小改款小升级很多呢都是里边的配置，往往呢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哈看到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哈，忘了其实买车的时候重点关注三大工况，车身的用料厚度，日常通勤必备的实用配置啊，够不够啊，安全性够不够。不要被新款专属的车漆呀、小众的外观装饰啊、套件啊这些表面噱头吸引了，要分清啊其实全新换代车和敷衍改款车的区别，才能避开车企刻意给你营造的营销套路，选出契合自身预算还有用车需求的车辆。
9: 是，我觉得想扭转这种盲目上新的内卷的僵局啊，也需要车企主动的转变一下思路，减少一些没必要的改款，省下一些那个开支啊，就是多攻关一下核心技术啊，跳出这个流量竞争的怪圈吧。我觉得消费者买车呢，可能最终还是要看回车子本身的实力，这行业呢也要摆脱内卷内耗，可能才能走出一个平稳发展的道路。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0: 我的身份变幻
11: 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

0: 结者。
1: 终结者。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喽，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也快到了哈，不知道大家做没做好出门的准备啊？出门之前，大家估计要收拾行李啊，检查一下什么东西少带了。现在大家基本啊离不开手机，手机你看又能付钱，又能看旅游攻略的，最怕的就是手机没电了。不管是长途短途，充电宝一定要记得准备上，当然一定要买一些安全性能更高的充电宝啊。
3: 没错，然后今天给各位推荐那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手帕纸大小差不多，轻便好带，1万毫安时的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也没啥问题啊。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3C 认证标志，还有溯源2维码，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价格也给力啊，官方旗舰164块钱一个。今天呢，咱们到手只要79块钱。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波福利了。
2: 嗯，没错啊，幻想呢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这一次呢给大家挑选的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加暖橙啊，撞色元气又吸睛，颜值呢高到像一件复古配饰哈，重量呢只有189克、日常通勤揣兜里，出门放包里，毫无负担。
3: 哎，那买充电宝呢，安全是第一要义啊。它呢充电时间长，不会发烫，而且呢支持22.5瓦快充啊，跟苹果的 PD20 瓦快充啊，充电速度非常快啊，体型小巧，充电又快，然后呢电量又足。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79块钱抢购这款充电宝了。
2: 嗯，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到下一个热搜啊，泳池直播偷拍路人引众怒，公共场所的直播到底该怎么划边界？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武汉一家游泳馆啊，争议事件啊，这个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把公共场所的直播侵权话题再次推上热搜啊。这家游泳馆为了线上引流涨粉，在半年的时间里呢，公开在泳池区域高频直播，累计呢开了260多场。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场内所有正在游泳、健身的普通顾客全都被完整的摄入画面，全程无遮挡、无打码、无提前告知、
2: 这真的毫无隐私可言了。很多人办年卡长期坚持游泳的会员，亲身经历了非常尴尬而且不适的场景啊！大家呢穿着泳衣，然后在密闭的场馆里运动，一般都是比较纯粹的私人的一个健身场景，结果样貌身材状态被实时对外公开直播，而且很多人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更离谱的是，不少顾客呢发现直播之后当场制止，工作人员又无视顾客的诉求，甚至啊为了拍摄取景，主动要求正在训练的泳客让出泳道配合拍摄，全程没有任何的尊重消费者的隐私的意识。
3: 是啊，事件发生之后啊，网友跟消费者的愤怒集中爆发啊，核心矛盾并不是场馆能不能直播宣传，而是说宣传引流啊，不能以牺牲普通消费者的隐私为代价。整个游泳场馆内呢，没有一处警告顾客会常态化直播拍摄的，消费者付费入场消费，也默认享受的是私密安全不被拍摄的公开权益啊，而这个商家悄悄把顾客当成了免费的直播素材，这本质上就是侵权的。
2: 面对海量的投诉和舆论压力呢，这个回应也显得轻描淡写啊，那就直接要求退费呗，如果你侵犯我隐私的话啊。其实这起泳池直播风波呢，只是当下全民直播时代乱象的一个缩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 AI 眼镜啊等等，近些年呢短 短视频行业啊高速爆发，流量变现的门槛越来越低，很多商家、自媒体、主播就形成一种固有思维，好像只要对外开放的公共场所，就可以随便拍、随便播、随便的抓取路人的画面用来涨粉变现。这种错误的认知也是各类公共场所偷拍式直播争议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3: 是啊，这些很多什么商业街头啊、美食网红街区啊，就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直播博主啊。那确实，就你拍自己倒是没什么关系啊，但如果你拍到路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征求对方是否愿意出镜啊。
2: 是的，
3: 很多人并不想被别人拍得到啊。主流媒体也多次批评这种乱象，明确的核心点就是公共场所也不是说无隐私空间，它并不等于可以随意使用的商业拍摄场所啊。法律层面的公共区域呢，只对外开放、允许公众通行的消费场景啊，绝不代表任何人的肖像、身形、个人状态可以被公开传播、商用变现。那么公共场所的公共性其实是公共空间，而不是陌生人人脸的公共，更不是隐私的公共。
2: 对，很多主播和商家可能一直都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就觉得大街上、商场上就只要是公共场所，我人能看见，能够拍下直播没有任何的问题。实际上呢，肉眼可见和镜头公开传播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路人呢出现在公共视野里，那是被动短暂的公共暴露，而被高清镜头录制、实时全网直播、永久留存网络，那是主动公开商业化的曝光，两者的性质啊天差地别。
3: 对，那么从目前监管上来看，目前各地的执法包括文旅市场监管也在逐步收紧公共场所的直播规则。以前很多呢是这个侵权直播处于灰色地带，情节呢比较轻微，很难追责，导致呢现在这种乱象越来越多啊。而现在呢，多地已经明确了治理标准，就是经营性的公共场所商家直播必须提前公示拍摄范围，严禁无差别抓拍客户。您看到啊，别人要直播的时候拍到了你，我觉得您也要及时出手制止啊。包括户外的公共区域也禁止尾随、偷拍、近距离怼脸直播、恶意抓拍路人等等啊问题啊。
2: 是的，法律层面的界定其实也越来越清晰了，有律师解读了我们刚刚说的游泳泳池直播的这个事件。首先呢，游泳场馆它是属于密闭经营性的消费空间，隐私性呢是高于露天大街，消费者首先我付费入场，所以呢明确的享有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保护权。场馆呢长期大规模无码直播顾客画面，既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逐一授权，既侵犯了人格权益，也违反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规定，所以呢完全不属于合理的宣传范畴。
3: 对，那么也正是因为啊，目前呢很多这个问题维权比较难啊，违法成本又很低，导致很多商家呢是屡教不改啊。比起小心翼翼的规避路人的这个肖像，提前设置一个拍摄的禁区，无差别全景直播显然更加省事儿，有流量，所以在流量这个驱动之下呀，很容易就被忽视了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行业舆论普遍认为啊，说直播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了，早期的全民随手拍随便播的粗放模式必须要用规则来约束啊，这个流量也不能无底线，拍摄更不能无边界啊，必须要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啊，以及个人的这个隐私边界啊。
2: 是，总之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也要建立一个清晰的维权意识了。如果说你在街头啊、商场啊、这些景观啊、景点呐、一旦是遇到就是没有经过你允许近距离拍摄的全景直播、强行入境拍摄，你可以直接拒绝啊，要求对方呢立刻停止拍摄或者是删除画面。同时呢，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留存一些截图、视频证据，必要的时候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隐私权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交通动态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主城区的道路拥堵情况。在京深线目前京奥路到霸新路，就是万江往东城方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出现啊。目前的堵车是有北向南的方向600多米，还有在仪陇东路，这会儿在仪陇湾段有拥堵，堵车呢是东向西在北王路附近有20分钟左右。管章路呢是东向西方向有缓行，堵车是20分钟，这会儿呢拥堵距离是600-700米。其次呢，在奇峰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翠峰路到东城路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正在堵车呢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峰路上有1公里左右。还有在黄沙河东路，这会儿有缓行，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万道路这会儿是有交通事故出现啊，提醒各位一下，万道路这个交通事故呢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造成了500多米的堵车，在人民医院这一段，还有在环城东路。

0: 也有交通事故，在环城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在跨江段目前堵车1.6公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大雨到暴雨，夜间也是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了。温度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呢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大雨，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啦。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

0: 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来吧，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感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早间呢，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3: 没错，
1: 我们呢周四周五会抽奖啊，抽一天会抽奖，送出5份礼品。最近大家应该看世界杯了
3: 看
1: 世界杯啊，中场那个补水时刻看了没？
3: 是啊，当然了，姆巴佩嘛，多么这个。不是姆巴佩啊，对对，是
1: 就是他，
3: 是姆巴佩，是姆巴佩，哎呀，
1: 是他，
3: 这个最近那个球星、啊，
1: 球星太多了，
3: 是啊，姆巴佩呢给东鹏代言嘛，但是东鹏我也经常喝这个饮料啊，东鹏有很多的产品，东鹏补水呢是他的一款能量饮料，一般健完身之后啊都补充一下电解质，还有什么东鹏零糖啊，这是给那个不能喝那个糖的人准备的啊，然后东鹏的那个备好茶啊，东鹏特饮，这是最经典的。还有东鹏大咖，这是东鹏的咖啡的即饮咖啡，都是很多的销量不错的产品，尤其是东鹏补水啊，现在也是就是这种电解质水排名里啊靠前的一个品牌。如果说大家呢喜欢东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听我们节目加彦祖微信进粉丝群啊，确认您是我们粉丝进粉丝群，我们每周五呢或者是周四啊会在群里来抽奖，
1: 对，
3: 奖品就是由东鹏提供的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东鹏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还有一些什么小包之类的一些小礼物哈。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哈。好，那今天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
1: 聊一个啊，可以疗愈你的一个娱乐方式啊。
3: 什么呀？
1: 种地
3: 啊。
1: 现在啊，就是风头最盛的，开销还不小的一个户外消遣。不是去露营了，而是租块地种地、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以往呢大家默认啊，就是哎，这个有钱有闲的时候是不是得去大额消费啊，报各种兴趣班呢、谁能想到啊，现在是一块小菜地啊，反倒成了大家很拿得出手的生活特权。啊，有句话呢是戳中了很多上班族啊，就是说呢，你这手里的资产存款啊，安稳其实呢比的是什么呀，是你最后身体的健康，安稳的肠胃，没有劳损的腰，比拼的是最后是身体的底子。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得拥有一块自己的专属菜地呢，然后呢能够种一些比较健康的蔬菜，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的好呢。
3: 对，你想有一块菜地可以自己种点菜啊，就是家里有些老人呢就喜欢开垦点那个土地然后来种啊。几乎每个长期困在城市高楼里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想亲手播种的念头，但是城市呢寸土寸金哈、阳台空间狭小、没地儿种啊， 但现在搞了一个，是有人搞什么呢？搞个共享菜园啊，在填补这块空白
1: 啊。这类菜园呢，会分出二三十平独立的地块，
3: 嗯、
1: 对外呢出租、
3: 哎。
1: 就是你在自己家阳台啊种不了，你就可以去租这个地儿啊。
3: 对，
1: 年费区间的跨度也很大，几百到4800啊都有、
3: 嗯。
1: 园区的内部划分也比较清楚，

0: 休闲露营区了，专属种植区分开了，蔬菜片区还有花卉片区独立规划。一年四季呢，该轮换栽种什么作物都有完整的规划表，细致程度啊，远超咱们日常做的工作周期。
1: 是，而且线下实景就像一个现实版的 QQ 农场啊。很多玩梗的人脑洞特别大，有人调侃说前排呢还种上豌豆射手，还能抵挡病虫害啊。别看别人打理菜园轻轻松松，其实我觉得种菜这事儿有特别多的一些小技巧、啊、
0: 很需要耐心。
1: 对，作物搭配呢也是有一些讲究，如果说搭配失误呢，整年的收成可能大打折扣。比方说黄瓜跟番茄其实不能相邻栽种啊，因为这两种植物的化学物质会相互抑制，结出的果实口感产量都会暴跌。然后你像葱啊、韭菜啊、大蒜这类辛辣作物的，它最好不能那个连年连茬，不然容易积累同类的病虫害，还会持续消耗土壤中的同一种养分，包括施肥之类的，那说到就挺多了啊。
0: 对，就不同的物种啊，其实它有很多生长习惯，还有生菜和茄子绝对不能套种、嗯、生菜呢喜欢湿润的土壤，茄子又怕积水烂根，两种作物的水肥需求也完全不一样，根本没办法兼顾。所以啊，其实你能把一整块的菜园给打理妥当、啊、相当于其实你已经吃透自然运转的底层规律。你就算完全没有种菜的天赋、嗯、一整年啥也没种出来也不用焦虑 啊，因为丰收季呢整片园子的氛围都很和谐，邻里之间大家也比较大方，随便呢在田间走一圈，家家户户都会给你塞上自家产出的青菜瓜果，空手进去也能满载而归，土地呢反而拉近了成年人之间的距离。
1: 对、啊、一般这种共享菜园呢，它的功能性也跳出了单纯种菜的局限呢、啊。很多那种搞农家乐、啊嗯、还有一些休闲玩法，比方说搭烧烤台啊，搞一些区域养鸡养鸭养鹅什么的，成熟的蔬菜呢又能投喂牲畜啊，牲畜的粪便又能当肥料，这套循环呢也是一个解压的遛娃的闭环。因为孩子呢有很多没有感受过这种户外的，可以到这儿来释放他的情绪啊，
0: 是，
1: 然后搞点烧烤什么的，也是一家人一个团建的好去处啊。
0: 对，就蛮多在城市里生活的小孩啊，他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个瓜果蔬菜、嗯、他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1: 嗯、
0: 以前呢很多家长都乐意说哎带去乡下啊去了解一下，哎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城里有些人他也会花个租金租下一片这种土地，然后让孩子自己种啊，他每次都会去关心，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会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呢能够让他劳动劳动。下地劳作呢其实就是一套零成本的天然抗阻训练，咱们平时得去撸铁啊说做抗阻，其实每一项农活啊都对应了专业的健身动作，比如说拎水桶往返浇水，这不就是等同于户外长时间有氧行走吗、嗯、弯腰持续拔草，这是跟健身房的划船机有点类似，还有追肥采摘全程保持深蹲的姿势，你会看到一些很神奇的动作啊、嗯、还有翻地松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负重硬拉加推举组合把这类训练和种菜结合起来啊。
1: 是啊，另外呢你看着日出而落日作而息的节奏来生活啊，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也是一种那个疗愈啊。但是长期大量租地的上班族啊有一些感受，就是职场的内耗可以在菜园上平分，菜园子里啊平缓了很多，心情会变得平和。有人直言呢说种地啊让自己就是找到了一个免费的心理医生啊，
0: 心理疗愈了、嗯、不过呢其实种地这事儿，如果是你自己选择动手劳作啊，你想着其实它的花销也许不大，但实际上呢开销挺大的，因为配套农具的开销就避不开哈，比如说松土的器械、铁锹、防护手套还有洒水壶，全套配置小一千块都直接消耗了。而且呢一般有句话叫差生文具多，没怎么种过的人呢、哦、他会觉得哎，我这个怎么就是用不好使不好，又会去买一些装备啊。如果你想要在旁边在露营烧烤，你搭个天幕、烤炉、户外桌椅，一整套的采购又是一笔大额开销、
1: 嗯、
0: 然后你又想在旁边喝个茶啊，自建个茅草小屋，造价又是几千上万的。
1: 对啊，金钱成本除外啊。距离呢也是共享菜园一个无法规避的致命短板。一般这种共享菜园搞这种东西呢都是在一线城市嘛，
0: 嗯，
1: 因为你想那个县乡他不用搞共享菜园，他本身家里估计就有菜园，
0: 就有，
1: 对吧？然后这种呢农区啊，包括那个园区啊，他一般为了压低土地成本都设在远郊，
0: 嗯，
1: 不少呢可能租这共享菜园的朋友啊可能要开两小时车才能到那儿，这也让很多人呢就直接放弃了啊。
0: 是，
1: 另外呢还有田间的一些很多烦心的琐事儿，比方说你下田、嗯、 这难免。

0: 得有一些虫子啊蚊虫什么的啊。然后呢，如果遇到园区的经营者不负责任啊，选到了远离水源土地贫瘠的地块，可能呢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灌溉啊，最后收获呢也不多啊。
1: 所以也给大家送上一些避坑指南，如果说那种特别低价的标价9.9块的地块，你就得提高警惕了。可能这些地方的表面啊租金比较低，后续呢开荒啊灌溉用水啊有机肥这些费用会比较多。还有一个叫预付费模式，也暗藏了消费的风险。像你要求租客说，哎，一次性的付清全年的租金呢、啊、给你打个折呀，托管服务费呀等等、就是提前锁定了一整年的种植体验的，这些大家也得小心，因为你得防备它后期有可能啊这个运营亏损了，运营方呢卷款跑路了等等。而且托管模式这种种植呢，可能你很长一段时间你一个月都在忙没去啊，全程它又不透明，缺少所谓的专业检测机构的监督，所以最后你拿到的所谓的绿色健康果蔬是不是也存在于主观想象当中，其实食品安全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啊。
0: 对，其实深究背后这门生意的逻辑啊，就是很多人呢长期脑力劳动之后啊，有对体力劳动的这种渴望啊。
1: 是，
0: 包括呢早年一些早些年这个轻体力副业啊，也在掀起过讨论的热潮哈。长期被困在电脑前无休止的这个做方案啊，很多人都需要一段不用思考啊，这个只用双手能完成的这个简单工作啊，所以可能这事儿呢才开始火爆起来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7: Alright, here we go。
3: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9: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精彩不停，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啊。现在呢我们坐标南城这边啊、这个天色突然一下暗下来了啊，
0: 阴云密布的，
1: 是的，稍后可能会下比较大的一个雨啊，大家在开车路上呢及时的注意安全啊，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啊、随时呢留意最近天气的一个变化吧啊。早间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福彩探早茶，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10: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说说东莞福彩慈爱团6.1灯台秀才艺啊。在这个月的月初6.1儿童节呢，东莞福彩慈爱艺术团的孩子们先后登上省市两级平台来展演才艺，以灵动的姿态、嘹亮的歌声释放风采，充分体现了东莞儿童关爱服务与公益福彩帮扶工作的扎实与成效了。
1: 没错，福彩慈爱艺术团由东莞福彩中心与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围绕合乎未来、优化提质、助残救孤党建品牌共同组建，核心宗旨呢是通过艺术教育以跟舞台实践，全面提升孤残困境儿童的综合素养，助力孩子们树立自信、阳光成才。自成立以来呢，艺术团已多次亮相市级大型演出，

0: 孩子们的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
1: 是，那么这个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据了解，东莞慈爱艺术团呢，它立足呢是福彩的扶老救助，救助啊残疾啊，包括救孤济困的宗旨，创新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专业赋能的特色艺术教育。

0: 依托东莞福彩慈爱艺术团平台持续开展常态化融合活动，在课程共建、师资共享、情感交融上持续发力，为推动东莞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1: 吃货大集合，
2: 今儿呢要说到河南洛阳的一款美食，叫孟津不翻汤啊，被称为是一张不翻面的饼，替您躲过劫数。
0: 哎，不翻汤呢是洛阳孟津老城啊独有的晨间小吃，跟洛阳水席齐名，但是低调的很多。它不只是填肚子的早点啊，更是孟津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仪式。天呢还没亮，街边的铁锅已经咕噜咕噜冒着热气了，鏊子上呢滋啦一声就可以摊出一张金黄薄饼，食客呢端着碗蹲在路边吸溜哈、啊，是孟津清晨最有烟火气的画面了
2: 啊。这个全说清代，那个康熙微服私访的时候啊，他到了孟津渡口，看到小摊贩正往那个鏊子里浇绿豆糊，片刻便掀起一张圆饼啊。康熙好奇地问：“这饼为什么不翻呢？”
0: 是啊，
2: 那摊主说：“哎呀，小的怕这个鏊子受这个鏊小的这个鏊子受热均匀哈，一面就能熟，翻了反而会碎了，从而不翻啊。”
0: 那紧接着呢，康熙就尝了一口，又喝了摊主呢配的这骨汤，连道：“哎，妙哉！”笑着说：“哎，既是不用翻面即熟，那就叫它不翻吧。再配上这一汤，就叫不翻汤。”
2: 对啊，那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当地的民间，它不是那个黄河嘛，
0: 行船，
2: 对，行船人最忌讳啊，最忌讳翻这个字儿。
0: 对，
2: 那不翻二字呢，寓意着平安渡河，永不翻覆。所以一张小小的饼泡进滚汤里，就是孟津人对日子的一个朴素执念吧。
0: 是啊，一些美食呢，它也能够寄托一些美好的祝愿啊，就是在日常的言语当中可能也有所避讳了。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饼呢，它其实就是用绿豆来做的、它呢是绿豆面啊，上等的绿豆呢泡了之后去磨，然后呢掺一些小米面增加韧性啊，所以呢你吃起来的那种状态，它会比普通的煎饼糊稍微稀一点啊、整体的话又带有一点绿豆的香气，所以呢味道其实还是值得尝试尝试的。
2: 对啊，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56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节目时间7:30到9:00再次相会，明天见，拜拜，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市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市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90米，多花上34分钟耐心等候。松沙湖大道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拥堵540米，等上30分钟。东莞大道西向北在格地路附近拥堵770米，这一路段呢稍微拥堵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5分钟。富康路东向西，从汀山小桥到汀山路拥堵640米，等上半小时。奇峰路南向北，从翠峰路到东城中路拥堵81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显示的是十大公路啊，这个从北向南的方向，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等上29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7: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

0: 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啊，又开启了崭新的一周。那同时呢，要提示啊，在明天啊，就是6月30号开始啊，这个中考就开始了。2026年东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于6月30号至7月2号之间举行。那也提示啊，各位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啊，这个做好准备，咱们从容赴考啊。特别是像备好证件啊、文具，比如说啊，出发前一定要啊，逐项检查一下，确保这个准考证啊没有污损啊。这个除必要信息外，不要写其他的文字啊。这个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准备好啊，2B的铅笔啊，提前削好备好，多备两支是吧？还有就三角板啊、直尺啊、圆规啊啊，这个这些等等啊都准备好。再一个就是文具盒什么的要透明的啊啊，透明的文具袋啊。然后就是正规的2B铅笔一定要啊，这个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啊。除此之外啊，文具呀 这个准考证件啊，检查无误之后，提前咱们规划一下赶考路线啊，务必根据啊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时间啊、考点以及考场的信息啊，确认无误后，咱们提前查一下位置啊，规划一下啊这个行驶路线，至少准备两条出行路线啊，避免啊这个。一些拥堵啊啊，或者说你看这两天都有这个啊这个阵雨啊暴雨啊会降临是吧啊雷雨天气啊这些影响，避免影响这个咱们这个出行时间是吧。然后啊提前啊建议大家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开考15分钟后呢，要知道啊是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点和考场的。特别是天气情况啊，这个咱们也要密切关注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啊，做好防暴雨啊、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准备。那应对突发情况怎么办呢？啊，比如说啊，赶赴这个考场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咱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啊，可以直接拨打啊110或第一时间向就近的交警、铁骑啊，咱们寻求帮助。特别是提醒考生和家长啊，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避免骑乘电动自行车，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进入考场，一定要啊这个遵纪守法，严守啊考试纪律，配合啊比如说入场的检查呀啊，所有的考场啊均启用了电子视频监控啊，考生啊需要按照。这个考证标注的考场座位号就座啊，然后啊，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还会接受啊金属探测仪的安检以及身份核验。那也提示到啊，这个考生不能携带任何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啊进入到考场或是考试的封闭区域啊，特别是像任何的电子设备啊，还有电子眼镜啊、啊智能手表啊、智能腕表、耳机等等啊，千万别带进去啊，不要心存侥幸。然后还要提示啊，咱们各位啊市民啊，在中考期间啊，咱们尽量错峰出行啊，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啊，考点周边有的路段啊，它是这个会设置那什么的啊，设置个禁行区域的啊。然后驾车送考的家长啊，一定要遵守即停即下即走啊，服从啊这个现场的一个交警指挥啊，不要在这个考场周围鸣笛啊，这个聚集围观。再有就是啊，为确保中考期间啊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啊，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

0: 环境啊，咱们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也会在辖区各个考点周边的路段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并且进行现场的指挥，一定要根据啊相应的指挥啊啊现场的管控啊，听从指令。
1: 就有感觉怅然若失。
0: 同时也来看一下啊，最近这两天呢啊，这个雷雨天气比较多啊，你像这个预计啊，咱们从明天开始啊，30号。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不是开始这个中考吗？啊，然后各位家长也要多关注一下啊。然后7月1号到7月3号之间还好一点啊，以这个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天气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那一定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局部雷雨大风对于中考的啊一个筹备啊、户外作业啊等啊一些活动的不利影响。好的，时间来到了9:15啊，稍后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两天呢，这个高考成绩啊陆续出炉是吧，啊这个家长呢也可以开始啊填报志愿了啊。咱们广东是28号开始可以啊填报志愿吧，我记得新闻如果说啊没错的话哈。那这两天呢啊这个随着考分的啊陆续啊这个公布啊，有人欢喜啊，这个有人忧愁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嘛。孩子考得好的啊，父母跟着啊觉得说扬眉吐气啊，孩子考得不好的啊，这个有的也是啊稍微垂头丧气一点啊。这个刷到一个帖子啊，说他的一个母亲说孩子考下了625的高分啊，这个心仪的啊北京这个985高校啊，感觉几乎稳操胜券了啊，觉得12年寒窗苦读，孩子自律上进，争气懂事啊。啊，亲戚朋友啊，啊，轮番道喜，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啊。可是夜深人静啊，这个妈妈就在网上发文章说，这个看着餐桌前啊，这孩子安静吃饭的背影啊，满心的惆怅和酸涩啊。因为这妈妈一想到孩子可能远赴千里之外去求学，一年到头啊，回家寥寥数日。说往后朝夕相伴的日子越来越少啊，他就控制不住啊，红了眼眶啊，啊，满心难过，无处诉说啊。他这个帖子呢，也引起了啊不少父母的共鸣啊。说为人父母啊，这一生最大的这个难过就是这样吧啊。说既盼着孩子前程似锦，又不舍孩子远走他乡；既盼孩子出人头地，又怕孩子啊渐行渐远。这是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过程，毕竟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讲过啊，孩子不断的长大的时候，父母要经历啊这个几个重大的啊这样种啊断舍离的这样一个啊剥离啊，包括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家长其实啊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更需要去不断的去成长啊，学会啊这种啊。和孩子之间啊，不断的孩子长大，然后家长实话讲，就是你没办法去控制他，逐渐的你觉得对孩子的掌控啊，这个越来越弱，越来越小啊。其实这也是很多时候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这种矛盾的一个啊最根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是在陪伴孩子，何尝不是孩子其实也是陪伴着父母呢？网上看到一个妈妈啊，这个心酸的吐槽说，小时候女儿就特别黏着她啊，是自己甩不掉的小尾巴啊。一说到这里，大家印象应该一下子画面浮出自己家宝宝啊，各种黏着自己吧。哎，这妈妈也说啊，要做饭啊也跟着啊，做家务也跟着啊，去哪儿这个出门遛弯啊，逛街啊，也都寸步不离啊。这个仿佛妈妈就是这小宝宝的全部的世界。可是逐渐长大之后，特别是上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说平时啊，不是要生活费的时候，说这孩子根本不联系父母，给他发信息啊，对话超不过三句就满是不耐烦。每到寒暑假法定节假日，这女儿呢总是要这妈妈百般催促才不情愿的回家。一年到头啊，在家里待不了几天。即便说回家了啊，孩子也是进自己的房间，把门一锁啊，就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刷手机啊，跟朋友聊天啊，就是不和父母说话聊天。这位妈妈呢也百思不得其解，说哎呀怎么搞的，耗了十几年养大的这个孩子啊，为何养大之后如此的疏离冷漠呢？其实啊，从来不是孩子变得冷漠啊，而是孩子长大了，人生轨迹他可能彻底换了方向。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是孩子的避风港，父母是孩子的全世界。可是孩子长大之后会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啊，也会找到自己的爱人啊，啊，有自己的孩子。就像网上说的那段话一样，说七岁以前家是孩子的全部，日夜相伴啊，寸步不离。7到12岁家是傍晚黄昏啊，放学归家围坐饭桌啊，13到18岁，这家是周末的港湾啊，学业繁忙，匆匆停留。等到18到22岁的时候啊，家里就只剩下孩子的寒暑假了，千里归途，短暂栖息。孩子22岁成年以后，
啊，家就只剩下春节了啊。这是所有亲子关系逃不开的一个啊这个命题，养育一场啊，逐渐的你要目送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所以作为家长啊，放下多余的牵挂啊，咱们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啊，这也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助力了。不要总是想着啊，我得这个啊，生怕孩子这个自己这个处理不好事情啊，生怕孩子啊这个啊吃亏上当受骗啊，选择不好，我得给孩子做主，我得给孩子把关啊。越是这样啊，父母越累啊，和孩子的这种啊这种亲子关系越冲突啊，越不好解决。9:27啊，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和您分享。也欢迎大家啊，在知动馆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一起分享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8: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8: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0: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1: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回家。来，
1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9: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8: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好香呀！
2: 谁把灯关了呀？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1: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呀，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4: 我的洗衣
1: 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1: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7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现在呢，凤岗凤青路这里南向北拥堵750米，显示特别拥堵啊，要等上45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又依旧拥堵，有560米的距离，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迎宾大道东西向东的方向，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拥堵670米，等上33分钟。管渣路显示的是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拥堵53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0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啊，地图上显示要花上51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

0: 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就着这个高考啊，这个志愿填报啊，分数公布啊，很多这个家长啊，其实内心啊也是五味杂陈啊。一方面啊，希望孩子考得好啊，展翅高飞；一方面呢，哎，真的飞得远了啊，又觉得啊这个难过啊，然后觉得不舍啊，很不是滋味儿。你像有个网友说，家里的小区里啊，就有个阿姨，所以他的儿子从小就以他儿子为荣啊，的确，他孩子也争气啊，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都是一路的啊，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那种状态啊，顺利的啊考入了这个复旦大学，毕业后呢还入职顶尖外企，后来被公司啊外派去法国总部任职啊。外人眼中呢，这阿姨的儿子真的是给他长脸、提面又风光，可是啊。去了法国之后啊，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啊，这个路途遥远啊，7年仅仅回家3次。哎，所以说啊，这很多人也说啊，这个年少以为离家是奔赴山海啊，这个长大后才知离家啊是对父母的这种亏欠。之前啊，看到过一个新闻啊，上海一对985高校知名教授夫妻啊，在孤独中去世，让人唏嘘不已啊。这夫妻俩呢，深耕教育行业一辈子啊，倾尽毕生资源，将3个子女啊都送出国深造啊，3个子女也都很争气啊，均毕业于名校啊，在海外啊也是有非常不错的工作啊，定居安家、结婚生子，这本来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啊。可是新闻上也讲了，这3个孩子呢，平日事业缠身啊，常年无暇回国啊，连问候也是寥寥无几。这对夫妻呢，到了晚年啊，这个病痛缠身，无人照料啊，只能住进养老院安度晚年。每次这个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养老院联系子女啊，这对方啊，这回答都是一模一样，说钱没问题，钱不是事儿，但是我人回不去啊，帮我啊，请个照料的。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包括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新闻了，也是一样啊。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说这个养老院的这个不是养老院，还是医院里边一个护工啊，扇这老人嘴巴啊，扇的这个有人觉得太看不过去了，拍下来了。结果也是孩子啊，远在国外，说哎呀，也知道自己父亲这种情况啊，没办法啊，这个能找到这就全身瘫痪吧，能找到人这个看护就不错了啊，打就打了吧，说也不打算追究这个护工责任，啊，说只要这个有人照顾就行，你说说，这也是一种扎心的事实啊，成绩拔尖啊，能力出众的孩子啊，这个奔赴一线大城市啊，异国他乡的，是不是追逐更广阔的平台啊？那很多父母会觉得啊，这个离自己越来越远啊，然后一方面还是那种纠结的心。啊，盼着孩子好啊，但是离得太远了啊，又觉得说啊，这个心里空落落的。所以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家长一定要知道啊，孩子的展翅高飞是必然的。那我们需要啊，掌握好自己的生活，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的身上。这是有些家长，特别是一些宝妈啊，这个特别容易陷进去的，因为可能。有些这个家长，他全部的这种生活重心都在孩子身上，一旦孩子啊展翅高飞了，一下子心里空落落的，啊，一时间还很难适应。你像也是一个动态新闻当中啊，一个河南商丘的母亲啊，送女儿踏入大学校园，办完入学手续后，这母亲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孤身坐在校园空旷的草坪上。啊，望着女儿教学楼的方向啊，默默低头流泪啊，一坐就是3、4个小时，直到天色逐渐暗沉，才强忍着不舍啊，转身独自返程。这位妈妈的身影啊，何尝又不是万千父母的缩影呢？啊，高考啊，既是一场升学考试，更是亲子关系的分水岭，是孩子和父母这种啊心理上的这种割裂。你想想，18年的。朝夕庇护，日夜相守啊，那孩子展翅高飞了啊，独立啊，去面对啊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工作，而父母呢，哎，总觉得啊各种担忧，就像那句诗一样，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是吧？所以说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最深沉的爱啊，一定要知道，不是啊捆绑和占有，也不是说啊你要朝夕的牵绊着孩子，而是恰到好处，从容体面的退出啊，断舍离啊，像朋友一样和孩子去相处。高考后的暑假啊，就是亲子之间心理分离最后的缓冲期啊，各位家长一定要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教会孩子去独立的生活，然后其实家长也要学会啊自己独立的生活。9: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0: 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用高三一位班主任写给家长们一句话啊，也分享给各位听友。这位班主任说呢，说啊，不要抱怨陪伴孩子写作业累啊，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房间熄灭的台灯，一片漆黑啊，你会无比怀念那个伏案写字的小小背影啊，怀念他抓耳挠腮解题的模样，怀念他一声声软糯呼喊着妈妈来一下。啊，但此时或许啊，孩子已经离开家里千里之外，啊，远赴这个他乡留学啊，赴这个学习。那这间朝夕相伴的卧室，从此就变成了他偶尔落脚的旅馆啊。不要感觉啊，辅导孩子学习累啊，或许啊，这正是我们啊记忆犹新、难忘的啊这个珍惜时光。孩子依赖我们的时光啊。不过短短啊，这个18年，朝夕相守的岁月转瞬即逝。高考既是所有孩子的成人礼，更是一场盛大且无声的告别。从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啊，他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啊，会为了前程奔赴远方。至此，父母只剩背影，故乡只有冬夏。如果啊，你的孩子尚在身边，朝夕相伴，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要纠结啊，分数的高低，不必追求啊，这个前程荣光，只要知道孩子平安顺遂、自由坦荡，就是父母最大的期许。好的，节目最后呢，依旧是和大家啊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家乡好物的产品啊。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SK2 神仙水啊。这也是大家都啊这个比较认可的一个牌子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品牌方啊给了这个有少量的这种啊运损清仓的一个这个货品啊，运输过程当中是包装盒啊稍微的有点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完好无损，特价只要299元啊，错过真的是没有了啊！这个价格非常好啊，调理肌肤啊，非常的好，是一个这个大家啊无限复购的一款产品。SK2 神仙水啊，230毫升，特价只要299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外呢，这个暑期快到了，是吧？啊，大家很多家长是不是也做好了出行的这个准备呢？啊，出门游玩啊，出门在外。最怕的可能就是手机没电啊，不管长途短途，充电宝咱们一定得备上。今天给大家准备这款啊，幻想 S19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幻想 S19 啊也是特意给大家挑选的啊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啊，这个流畅的线条啊，有这个奶白加上暖橙撞色啊，非常的吸睛，颜值啊非常的好看。重量仅有189克，日常通勤您放兜里，出门放包里，毫无负担啊。而且买充电宝这个安全合规啊是第一要义啊。这个幻想这款充电宝采用的是高性能聚合物电芯啊，充电不发烫，长时间使用啊也是稳定可靠。它能够给华为22.5瓦超级快充和苹果 PD 20瓦快充啊都能够快速响应和兼容，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1万毫安的大容量啊，同时能够充4台设备。官旗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我们品牌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我们总说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总会有一段旋律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那在这些音乐当中也会藏着我们来不及说出口的那些心事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位歌手的歌曲。说到这一位歌手，他是被称作是温柔唱将，也是用歌声来治愈所有心事的。最近热播的《歌手》舞台上，有一位温柔唱将呢，可以说是惊艳全场啊。他的歌声没有凌厉的爆发力，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低吟浅唱间就能够抚平人心的褶皱啊。所以有人说，他的歌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位宝藏创作歌手，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他的一首歌啊，《歌手》。周兴哲，或许呢，你早就循环过他的单曲，也或许在你的青春歌单里始终躺着一首他的治愈情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音乐专属周兴哲，抛开那些舞台的光环，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也聆听他从少年到成熟唱将的成长旋律，来解锁那些火遍全网、治愈无数人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这首《以后别做朋友》送给大家。

这首《以后别做朋友》是歌手周兴哲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的成名之作，当然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金曲了。1995年出生的周兴哲是华语乐坛难得的实力派创作型情歌歌手啊。2014年的时候，年仅19岁的他就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横空出世了。而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源自他一次青涩的告白失败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细腻的唱腔精准地模拟出友谊以上恋人未满的遗憾和纠结。那这首歌曲一经发行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也让19岁的周兴哲创下了华语乐坛年轻唱将的亮眼记录，让他顺利出道啊。当然他的音乐从来没有华丽的编曲或者是一些堆砌，最动人的永远是真诚和共情，少年时的细腻心事还有成年时候的情感释怀都被他写进自己的音乐当中，也唱进了人的心里。来听听他的这首《学着爱》。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5: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

这夏天一到啊，皮肤出油量呢也是飙升了，毛孔大，闭口痘痘呢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咱们要从基底呢把皮肤调理好才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有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元，错过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那 SK2 神仙水，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呢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那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呢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 ，T 区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呢也会得到改善，这皮肤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它是由多种肤质都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它的味道呢略微有发酵的那种酸味，倒出来的液体是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粘，而且吸收很快，长期用下来不仅这个脸水润，而且还光滑细嫩，皮肤变得水润光滑啊。那这一次呢，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磕碰，但是里边的瓶子呢是完好的，自用的话是完全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呢只要299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下单选购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温柔唱将周兴哲的歌。其实说到周兴哲呢，真正让他火遍全网的经典曲目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好不好》。有人说周兴哲的歌是成年人的情绪避风港，开心的时候听感觉是温柔点缀，难过的时候听呢又是无声的慰藉。出道十多年啊，始终坚持着情歌赛道，深耕治愈系流行曲风，也不刻意的去跟随风潮，却凭借着自己的创作质量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宝藏歌手。

你好不好，能不能继续对我笑，简单的歌词却藏着绵长的思念和牵挂。那这首歌也是周兴哲爆款代表作之一了，相较于出道初期的一个青涩，那这首歌曲当中他的唱腔更加的成熟细腻，情绪表达也是层层递进哈。这首歌也深深地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从2014年出道积攒人气，到2017年迎来音乐事业的高光时刻，周兴哲不断的突破自我，持续的输出优质的作品。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2017年，他发行了专辑《如果雨之后》，也是包揽了多首年度爆款金曲，每一首歌都是传唱度拉满。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同名主打歌《如果雨之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哦，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音乐唱将周兴哲演唱的那些歌，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

周兴哲演唱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也是出自他2017年的专辑，那这张专辑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让他彻底坐稳了华语治愈情歌代表歌手的位置。那这首歌也是跨越多年热度不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封神单曲啊，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其实很多人认识爱上周兴哲都是因为这首歌，不同于普通情歌的爱恨离别，他给我们内心带来了很多的慰藉和治愈吧。多年之后，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也是这首歌让观众再次见证了他的唱功实力。

周兴哲演唱的这首《怎么了》，他唱出了太多感情里的无解瞬间哈，那些说不清的隔阂，道不明的疏远，那些慢慢走散的关系，都被这首温柔的旋律精准地刻画出来。有人说，周兴哲的音乐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19岁青涩创作到逐步的打磨唱功精进创作，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稳定的输出，每一首作品都有新的突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首《终于了解自由》。有人说这首歌曲也藏着歌手周兴哲对成长与释怀的全新感悟。

0: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精彩。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吃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马上就到了啊，大家是不是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呢？现在出门在外啊，最怕的就是手机没电，不管是长途短途，充电宝呢一定要准备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这个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好携带，而且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都没有问题，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标，还有溯源二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是没问题的，价格呢也很给力，官旗呢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幻想呢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这次给大家挑选的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加暖橙撞色，元气又吸睛，颜值高，而且啊，重量只有189克，日常通勤揣在兜里，出门放在包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当然，安全合规也是第一要义。那幻想这款充电宝采用的是高性能聚合物电芯，充电不会发烫，长时间使用呢也是稳定可靠的。而且它体积特别小，却有着大容量，同时可以充4台电子设备。那这也算是出差旅游的必备了，拥有 3C 认证标志，飞机高铁都能携带，价格也很给力啊，官旗要卖到164元一个，但是今天呢咱们品牌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假期马上就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早一点备上吧。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温柔唱将周兴哲演唱的歌曲。很多人以为情歌只有爱恨离别，但周兴哲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情歌呢也可以自我和解，这是成长的蜕变。其实在他的歌单当中有热烈的爱，有遗憾的离别，也有成长的释怀，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陪伴。比如说这首甜度拉满的歌曲，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温柔周兴哲，在你耳边说。

够治愈。走过青涩，走过热烈，走过释怀，周兴哲的歌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而在他后期的作品当中更多了几分成熟的通透和温柔，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挚友》。

你真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沉浸在周星哲的音乐世界里，听过遗憾，听过热烈，听过成长，也听过释怀。他从19岁的青涩出道，到如今站稳华语乐坛，惊艳歌手舞台，十年沉淀，他的歌始终治愈着大家的情绪。音乐不停，精彩不止，希望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疲惫，温暖你的时光。看看时间啊，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锦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冷却液和防冻液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能不能混加？能否用水代替？今天就给车主朋友们说说防冻液的相关问题。防冻液的全称是防冻冷却液，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是防冻，第二是冷却。防冻液和冷却液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的带有防冻功能的冷却介质，通俗的讲就是给发动机降温，主要作用呢是为保护发动机正常良好运行，在发动机水箱内循环，起到防冻、防沸、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大部分家用轿车都是每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有的超长效的防冻液使用超过6年也问题不大。当然，这只是参考的一个更换周期，具体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保养手册或者实际情况来判断。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一旦你发现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添加，加的时候保持在壶的 max 或者是 mim 刻度之间，也就是最大和最低之间。防冻液可以混加吗？答案是不能。加了染色剂是为了观察跟区分防冻液。其实防冻液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厂家往往为了区分防冻液，会在出厂的时候往里边加一些染色剂，颜色是为了便于观察。无色透明的液体比较难查看刻度，如果有渗漏也没有办法察觉。有颜色的液体就比较直观了。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防冻液的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其成分也不同，混加可能会引起沉淀、气泡等化学反应，从而呢降低防冻液的性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青凤路由北向南，现在拥堵506米。京西大道由西向东，从金星一街到清溪青凤路，现在拥堵515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从东站路到金碑路，现在拥堵578米。惠塘高速由南向东，从大中岭大桥到唐青枢纽立交，现在拥堵3.70公里。泰安路由北向东，下岗福海路附近拥堵567米，缓行446米。长平立交由东向北拥堵752米。管章路由西向东，横坑桥附近拥堵1.89公里。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06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啊，这个夏天，夏天来了，气温高，雨水多，这蚊子呢也开始整夜的嗡嗡嗡哈。有的时候这屋子里一只蚊子就能让你整夜的无法安眠，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的人根本没法入睡啊。好在呢，大多数蚊子啊在叮咬之后呢只是令人不适，像一些这个传播疾病的风险呢相对来说不是很大，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但是大家也知道，这蚊子叮咬之后的瘙痒呢也实在是太难受了，这瘙痒很容易产生抓挠的冲动，虽然偶尔的挠一挠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特别注意不要频繁的抓挠，更不要抓伤你的皮肤，频繁抓挠呢就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进而呢会影响你的皮肤损伤，增加感染风险啊。

0: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被蚊子叮咬之后几个有效止痒的小办法。先来说说第一个啊，那就是冷敷。这个冷敷呢，可以抑制瘙痒信号，减少炎症的介质。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容易获取，冷敷嘛比较方便安全，还能够消肿。但是呢，它的不足就是效果特别短暂，尤其是这个孩子比较小啊，他们可能就不愿意配合，对不对？这个也是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说到冷敷呢，咱们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就覆盖在被蚊子叮咬的地方，帮助呢缓解那种瘙痒的感觉。这个方式啊很好获取，可行性呢也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冷敷会有这个止痒的一个效果呢，也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一个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一个敏感性，暂时的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了。所以呢，这个呢，大家会感觉到还是有一点效果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作用之外，冷敷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扩散，减少组胺等瘙痒介质的释放。那少了这些这个因素之后呢，这瘙痒自然会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那除了止痒之外呢，冰敷其实还可以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一个作用。冷敷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以主观感受为主，想要起到一个缓解肿胀的效果，可能需要敷10到20分钟的时间。要注意啊，冷敷期间呢，如果温度升上来了，你可以及时的更换，比如说再用冷水浸泡一下，然后再重新的敷一下。不过冷敷呢，它的缺点就是如果是小孩子可能不愿意配合你冷敷。此外呢，冷敷对于瘙痒的缓解也是暂时的，大家也不要抱有特别大的期待吧。说完冷敷，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办法，冰敷。冰敷呢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那它的作用机制和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冷敷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冷敷预计的效果呢会比这个冰敷啊要差一点，冰敷会更好一点，不过呢它获取难度稍微大一点。冰敷可以选择冰袋、碎冰块，甚至咱们吃的棒冰都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冰敷啊会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呢最好还是垫一层薄的毛巾，避免二者直接接触。此外，冰敷的时间通常会更短，每次5到10分钟左右，基本也就够了。如果有需要呢，可以重复多几次。那第三个方法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炉甘石洗剂呢，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很多人知道这是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呢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挺多的。比如说荨麻疹啊、痱子啊，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它的止痒作用呢，主要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那这个洗剂摇匀之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呢，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这个瘙痒。那里边的炉甘石成分有一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层的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另外洗剂当中的氧化锌成分还有抗炎症的效果，虽然啊弱了一点，但是有一点总比没有强嘛。另外就是洗剂可能会添加甘油，它也有一定的舒缓作用。不过要说明的就是啊，这个炉甘石洗剂呢，它的作用不是很强，仅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瘙痒，要是用了有效果，那就可以按需使用，或者是搭配其他的止痒措施。 而且呢不用严格限制次数，因为它的安全性能呢还是足够高的。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说说第四种方法，就是薄荷膏。薄荷膏呢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边的活性成分呢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它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活皮肤冷觉的感受器，产生清凉感，并一定程度，也就是暂时性的抑制瘙痒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由此可见啊，这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只是主观上让人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痒了。薄荷膏的优势在于起效快，一般涂抹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不过呢，它也有几个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短，往往呢不会超过2个小时。除了止痒之外啊，它没有确切的抗炎症作用。此外，就是薄荷膏呢，它不适宜用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它的安全性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那刚才给大家介绍这几种啊，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法，大家觉得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呢？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 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随着夏天的到来呢，这蚊子啊真的是挺讨厌的，是吧？有的时候被蚊子叮咬之后，让人特别不适哈，太难受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几个有效止痒的小办法，比如说冷敷，冷敷和这个冰敷啊，它们都是可以抑制瘙痒信号，减少炎症介质。优点呢，就是相对来说容易获取，安全，还能够消肿。但是呢，它的不足就是效果短暂，尤其是孩子呢可能不愿意配合。冰敷呢也会有冻伤的风险，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是冰敷的话，最好中间呢在皮肤上还是放一个薄一点的毛巾是好的啊。另外给大家介绍了炉甘石洗剂，它的优点是安全，又不用严格的限制次数，不足就是作用不够强，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哈。还有就是大家经常使用的薄荷膏，它的优点呢就是止痒比较快，但是不足就是不适合2岁以下的儿童。其实蚊子叮咬的应对啊，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咱们的皮肤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情况呢，不一样，轻微的可能会发红，出一个疙瘩，严重的还会有水泡、发硬、明显的肿胀、渗水，甚至结痂。那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来治疗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呢，关于蚊子叮咬的应对呢，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来应对，其实并不仅仅是于止痒。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外用抗炎症的药物，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药物，还有一类辅助用药是口服的抗组胺药物。这两个药物呢，其实也能兼顾止痒，效果还可以，但不能马上见效啊。所以呢，就没有涵盖在我们刚才所罗列的快速止痒的措施当中。如果是轻微的叮咬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快速止痒的方法呢，或多或少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是如果说使用一些药物，药物怎么搭配，以及要用到什么样的药，这

建议呢还是要咨询皮肤科的医生进行个体化的治疗。我们一直在说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蚊子的叮咬程度啊也是各不相同的。另外，如果你出现叮咬之后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说有一些发热呀，或者是头痛、全身酸痛、局部有化脓、肿胀持续不改善等情况，那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呢，咱们还是要就医评估和处置啊，咱们千万不要耽误了，不要随意的来处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夏天到了啊，那要做的事情还真挺多，比如说刚才说的如何防蚊虫叮咬，那如果蚊虫叮咬之后咱们怎么样处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夏天防晒啊也是很多人的头等大事了。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为了防晒呢，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啊，脸上是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其实这不是错觉啊。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呢，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一个防护环境。当天晚上呢，脸部就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明显。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全副武装的防晒了，反倒啊伤了我自己的皮肤呢？这皮肤到底是怎么被这个捂坏的呢？其实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这防晒的效果越好，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理念呢？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都给用上了，全方位的来遮盖皮肤。但是很多人啊，容易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什么常识呢？就是咱们的皮肤啊，需要正常的散热代谢，它没有办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呢，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这面部呢会形成密闭闷热的环境，像汗液呀、油脂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就会堵塞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那么就会加重皮肤的负担了。有医生解释说呢，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引发红斑还有瘙痒等皮肤的炎症。那么到了夏天呢，咱们大家伙啊，的确啊会重视防晒这个问题，但是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你皮肤的负担。比如说过量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形成那个膜剂啊、乳化剂等等，这样呢，在这个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之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那成为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的一个帮凶。对于敏感的肌肤呢，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此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呢，也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如果说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那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者是遵照医嘱补充维生素 D 来进行弥补啊。这对于骨骼健康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间防晒，通常呢不会显著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真正聪明的防晒呢，应该根据科学的防晒 ABCD 原则，适配于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我给大家简单

0: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避免，公认省心高效的防晒方式，那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那么在夏天啊，紫外线强度是最高，那么在这期间呢，咱们尽量的减少外出，主动的避开强光啊，这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二就是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呢是阻断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呢容易诱发皮肤炎症，咱们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啊，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第三种那就是涂这个防晒霜了，这也是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这个途中啊都可以适量的使用防晒霜，户外活动没有办法严格遮挡的时候，那防晒霜成为核心的防护了，那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左右啊进行涂抹就可以。面部加你的颈部，户外每2到3小时左右最好是补涂一次。还有就是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你的皮肤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呢，咱们可以多吃一点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像芹菜、香菜啊，这些食物呢也是不错的啊。风险在于大量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叶汁之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皮炎。所以咱们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刚才给大家说的这几点啊。首先咱们尽量避免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外出，另外就是遮挡，物理遮挡就是阻隔紫外线，还有就是适当的涂抹防晒霜，另外就是适当饮食。防晒呢并不是越严是越安全啊，过度的密闭防护呢反而会损伤咱们的皮肤，所以一定要把握好防护的分寸，要兼顾了防晒和透气，这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以为捂得越多就越好，这是一种误区了。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了，夏天防晒呢有几个要点。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啊，夏天天气比较热，连家里从前啊只开电扇的长辈呢，现在也要开启空调了。不过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季节和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自己的衣服，比如说冬天多穿一点，夏天当然要少穿，对不对？有人呢则把自己牢牢地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个眼睛。可是呢，疑问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啊，人们惯性意识里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咱们先来说一下结论，夏天穿得少啊不一定更凉快。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结论呢是不认可的。为大家说一下啊，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呢增加皮肤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到37度之间，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呢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而且呢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啊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毒中暑啊。那这里要引出一个知识点，就是人体的散热方式啊，其实主要有四种。首先就是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那许多人小时候都曾在炎炎夏日里打开冰箱门，就是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那一点点的凉意，对吧？这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把体热传给外界比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就是有效的散热面积，二呢就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人体呢会向外散热，那么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会比较大，自然呢会觉得凉快啊。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这个热射线的方式来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经有一项试验呢，人偶啊穿着衣服时吸收的辐射最多会降低60%，如果是专业性的衣服，隔热的比例呢还会提高到80%。不仅如此啊，这个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呢在许多研究当中都得到了论证。有人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为体温太高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劳动能力则相对较高。那么在出门之前啊，不如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再决定你要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呢我们大家已经明白了，在夏天呢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的时候，咱们稍微多穿一点衣服，就遮盖的更多一点，反之呢就要少穿一点衣服。但是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也很重要啊。刚才呢我们说到啊，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因为我们刚才主要说的是第一种，就是辐射散热啊。那另外这三种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那么衣服材质的选择就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传导散热呢，就是指咱们人体的热量啊直接传给与它接触的温度较低的物体，就比如说咱们平时贴的冷贴，其实

实就是这个原理。对流散热呢，就是指通过 气体的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扇扇子或者是站在对流风的风口处感受那些凉意，其实这就是对流散热。蒸发散热呢，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呢带走热量。那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下来。很多人会用湿巾啊给发热的手机降温，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了。其实这两者呢有点相似的逻辑。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散热方式呢，共同决定了像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这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呢比较低，可以帮助咱们皮肤啊快速的散热。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当中啊非常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比较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呢是比较轻薄的，是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的。说到夏季穿衣呢，咱们可以参考几个点啊。首先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呢比较适合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透气性都很好。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的蒸发。这是面料材质上的选择。我们再来说说面料结构上，建议大家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相对比较那个梭织面料呢比较大，透气性能更好。那么在服装版型上也推荐宽松一点的版型，面料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那除此之外啊，这衣服的颜色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大家也都知道啊，这黑色吸热的效果是最好的，对不对？毕竟呢，咱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好像就是头发，对吗？但是怎样选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的温度和一些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说是短期的，在高温天气下，那么建议呢，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那最好呢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里，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大家记住了吗？高温天气下浅色衣服，长时间在外可以穿红色。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啊，可以穿深色，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长或者是气温选择不同颜色啊，这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关于防热呢，咱们也要注意这几点。刚才我们说到的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比较好的衣服，同时可以打伞或者是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啊，因为人的眼睛与眼周十分的脆弱，如果遭到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就是第二点，天气虽然热呢，不要拿到那个冰水啊就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这样做啊，因为喝水太猛呢，就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的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还会带给肠胃一定的刺激。所以啊，咱们可以先简单的喝那么一点，然后缓和一段时间再继续的补充水分。尤其是那个冰水啊，千万不要拿起来就牛饮，一饮而尽，当时呢觉得挺痛快的，挺爽的，但其实呢这可能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影响。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不要这样做啊，因为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呢会处于扩张的状态，如果说突然洗冷水

0: 关于防热呢，刚才说的这几点，在这个夏天咱们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做好防晒，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第三，不要立刻洗凉水澡。
1: 看着远方安静画面，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养生学堂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交通情报站，

0: 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现在拥堵866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77米，石牌立交由西向北恒利康乐路附近现在拥堵662米，康乐路由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东园大道拥堵573米，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从东引河桥到月塘跨线桥现在拥堵是3.39公里，缓行120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988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从东站路到长平新城大道现在拥堵578米，缓行72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我是代班主持景山。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近期的法治热点。我们一直在说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就在近日，中国食品报融媒体接到网友反馈，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大肆攻击育种技术。被其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根基。中国食品报对上述网红攻击育种技术的言论进行了辟谣。6月28号，抖音黑板报官方微博转引200万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相关新闻，并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已处置无限期封禁。近日，云南昆明盘龙公安分局根据网安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一起在微博平台发布违法言论的案件。经查，违法行为人李某某为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实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对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接报后，董家湾派出所在昆明市网信办等部门的指导下，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对涉案账号内容进行固定取证，迅速锁定账号持有人李某某身份及活动轨迹，并将其抓获归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

公安部通报今年前五个月打击治理毒品犯罪情况，今年一月到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此外，全国禁毒部门部署开展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打击整治，严打涉毒迷奸犯罪和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破获涉麻精药品犯罪案件47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724名，缴获麻精药品7.9吨，有力遏制蔓延势头，深化校纪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严密行刑衔接，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悄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两条网络赌球利益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赌球线索，也请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份分阶段来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6月26号发布消息，为进一步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促进贸易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对此前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6月26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国消费者协会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对6月1日到6月20日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了网络大数据舆情分析。从消费舆论场数据表现来看，监测期内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共监测到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以及占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4.51%。那么监测还发现，定价套路、商品质量、不当营销、售后不利等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你会在

0: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我们继续梳理一下近期的法治热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安徽淮北一买家

长期从线上采购高价榴莲后，用同一张造假图片申请仅退款，随后呢把所得榴莲线下售卖牟利。受害商家来自江浙沪以及两广等地，多名商家近日赴淮北报警。经查，张某某男24岁，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榴莲，以水果质量有问题等虚假理由向平台发起仅退款申请，后将榴莲线下销售牟利。目前已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其中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来自教育部的消息，阳光高考、阳光志愿 APP 小程序均为假冒，为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财产损失。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近日，辽宁沈阳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犯罪团伙的藏毒手法花样百出，他们把毒品压扁藏在宠物狗笼的夹层里，上面铺上宠物垫，用宠物排泄物掩盖气味，把毒品用锡纸包装成巧克力的形状，企图躲过 X 光扫描。然而再狡猾的伪装也逃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最终32人落网，缴获冰毒2412.04克。

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外卖小哥果断出手，他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近日，云南曲靖，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一辆白色车辆倒车撞上了正在等红车的警车。奇怪的是，白车驾驶员撞到警车后迟迟不肯下车，民警顿时觉察不对劲儿。驾驶员民某在民警的多次催促之下才推开了车门，车门打开后，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民某起初辩解说天太黑没注意，眼看瞒不过去，又继续补充道确实喝了一点酒。据民某交代，他本来呢只打算挪个车位，没想到才开出几十米竟撞上了警车。随后当地交管大队民警也赶到现场，经过最终鉴定，民某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1: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最近呢，世界杯赛事啊激情上演，那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关心赛事哈，还有的朋友呢是熬夜观赛，在

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有一些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呢，也是悄然滋生。就在6月24号，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民警呢，历经12个多小时的攻坚，成功捣毁了一个借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犯罪团伙，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多万元。那么在前期呢，警方研判发现有团伙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建德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多警种联动开展溯源深挖。通过轨迹研判以及资金核查，很快呢就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并且掌握了他们全链条赌博犯罪的证据。经查，这个赌球团伙呢，分工是非常明确的，而且隐蔽性也很强。团伙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来非法牟利。那这类赌球的模式啊，迷惑性很强，话术的花样也很多，很容易误导大家呢深陷赌局，遭受财产的损失，还很容易滋生借贷、纠纷、诈骗等次生风险。那么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之后，专案组精准部署，多路同步收网，历经了12个多小时的连续攻坚，成功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到案之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其余5人呢，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啊，警方也特别提示，网络赌球呢，那可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那些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精准预测，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所以提醒大家，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会被依法追责。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生活当中啊，现在以旧换新是屡见不鲜哈，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线下啊，关于以旧换新呢，咱们经常能看到。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家里的旧的一些物件可以换一下新的，再加一部分钱，那总比闲置或者是扔掉了要好一些，是吧？但是呢，就在近期，有三人利用以旧换新的漏洞，短短两个月零元购3711件家电，并且倒卖牟利，涉案上百万元。被抓的时候，这冰箱、洗衣机、空调堆满了满库藏，这个库房啊，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有一名女子啊，薅这个购物平台的漏洞，零元购家电，转手呢倒卖牟利，还拉拢昔日的同事来入。

入伙，短短两个月疯狂窃取了家电3700多件，涉案总金额呢也是高达169万元。那么有媒体记者了解到，就在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呢，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购物平台系统漏洞窃取商品的特大案件，一举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那么现场呢，查获了涉案家电1000多件。目前呢，这3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就在今年的5月30号，一家购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鸡头桥派出所来报案，说呢，他们公司啊发现了大量的异常订单。就有人啊利用平台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活动的漏洞，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累计异常订单呢达到了3711条。接警之后，派出所呢立即开展了侦查工作，通过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的流向，又核对了用户的账号，他们的离职员工张某进入到警方的视线当中。经过调查，这张某啊曾经在2022年11月到2026年4月期间，在他们公司任客户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售后的业务。5月31号，警方精准锁定张某，并且呢实施了抓捕，在张某的住所查获了全新没有拆封的家电166件，还有二手家电是22件。那么就在抓捕的现场，张某也是如实供述了全部的作案事实，并且交代了另一处的囤货仓库。民警呢火速赶赴了这个仓库啊，一并查获了全新家电977件，冰箱、洗衣机、空调堆满了这个库房，场面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啊。据这个张某交代呢，有一次啊他帮亲友办理以旧换新采购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平台啊隐藏漏洞，所以呢他利用这个漏洞，没有就是不需要提交旧家电就能够低价甚至零元获取全新的货品。张某呢先是利用漏洞把家中的电器全部换新了，后来呢他又萌生了牟利的心思，开始啊大批量的获取家电，并且租赁仓库进行囤积，再通过二手平台转售获利。随着囤货量呢是越来越大，张某呢找来了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借用2个人购物账号持续的下单收货。于某、李某呢很快就觉察到操作异常，就像那个张某啊询问操作门道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张某对零元购的方式闭口不谈，于是这2个人呢主动索要数千元的好处费，以及用2人账户窃取的51件商品。此后呢2人索性配合张某作案，逐步的形成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经过查实呢，今年3月到5月期间，这个张某单独以及伙同于某、李某，利用网络系统漏洞窃取商品3711件，涉案金额呢达到169万元。这3个人都对上述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呢，3个人因为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全部涉案财物均已被扣押，案件后续办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所以咱们经常会说，莫伸手，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哈。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法治一线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爱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冲捧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4，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嘅。咁首先咧睇到喺呢、這个步滨路啊，东向西康庄路附近有500米嘅路落，比平时会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喺北富路嘅东向西，从东深路去到玉泉路，以及系北富路嘅东向西，从东深工业一路去到玉泉路吓，都系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都系20到30分钟嘅时间嘅。而在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水边大道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的路落，比平时会用多大概500米的时间。而在雪花路的东向西，从沙朗路去到东科路，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都是有大概10到15分钟的一个路落的。而主城區方面的話，見到我們的路面的情況都是相對通暢，所以在這個鐘數希望各位司機老記可以小心開車，安全駕駛了。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2: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呢度时间嘅中午1:1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有道》，我系伟龙。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9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啊，全新嘅一个工作日啦吓，亦都系嚟到咗我哋六月份嘅尾声啦吓。咁啊，最后两日时间啊，各位啊，呢个六月份系咪觉得好快咧？马上嚟到七月份吓。咁啊，七月份嘅话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嘅呢个每年嘅一年一度嘅呢一个叫做暑假又要来临啦吓，咁啊，可能对于各位工作人打

0: 我哋嘅呢个打工仔嚟讲，系咪打工人啊？牛马嚟讲嘅话咧，诶，暑假咧其实好似咧，对于我哋讲冇乜太大意义，系咪？因为冇假期。但系咧，有好多人咧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安排出行吓。点解咧？啊，因为咧，只要你屋企咧吓有呢个神兽系咪吓，有小朋友嘅话咧，你暑假咧就肯定会安排去玩嘅。因为咧，小朋友只有喺暑假嘅时候。呢、这个时间咧要加长啲，系咪啊？有啲人咧会安排出去玩，有啲人咧安排去呢、这、一个补习啊，或者系学艺术啊等等啦吓。反正就系学嘢啦吓。咁其实咧，因为两个月嘅时间咧，你话长咧就真系好长噶吓。咁啊，你话全部攞嚟学习嘅话又唔现实，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一般咧系会安排咧吓部分嘅时间去学习啊，夏令营、研学啊，咪兴趣班。咁啊，仲有啲时间咧就系安排出去玩啦。咁喺出去玩嘅咁多嘅一啲路线当中咧，其实而家吓即自驾游吓，咁啊已经成为咗咧近几年咧最热门嘅一个首选嘅出行方式嚟嘅，咁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吓倾到嘅呢个互动话题。因为咧最近呢个星期咧，身边都唔少嘅车友啦、听众朋友咧都讲到话，诶，第一次带呢、这个即系带全家人咧一齐去长途自驾嘅话咧，需要提前准备啲乜嘢咧？开纯电车去跑呢一个跨省嘅长途，到底靠唔靠谱咧？会唔会诶半路咧系冇电啊？咁啊点算系咪啊？如果我短途周边两三日嘅呢个旅行嘅话咧，应该唔使准备太复杂嘅嘢吧？系咪啊？有冇啲咩好嘅旅线诶呢、这个路线分享一下伟龙咁样系咪啊？咁针对咧呢一啲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问题嘅话咧，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嚟倾倾吓。点解咧？即系最近咧咁多人拣嘅系自驾游，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根据咧我哋国内嘅呢个旅行出行嘅一个平台嘅最新嘅统计吓，2026年我哋暑假全国国内嘅出游人次咧系预计突破14亿嘅，其中咧私家车自驾出行咧已经占比去到69%吓。我哋珠三角大湾区自驾出行嘅人数咧同比旧年咧上涨27%。在我哋广东周边比较粤北山水啦、粤东嘅滨海啦、粤西嘅海岛啦、跨省啊、广西啊、湖南啊、江西方向咧，都系暑期自驾嘅热门嘅目的地嚟噶。咁而我哋东莞咧，作为系湾区核心城市之一吓，高速路网发达，广深高速、广隆高速、潮管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等等啊，四通八达吓，到处都可以去到，咪都经过到，系咪？所以咧。我哋周边咧，其实好多地方吓，你再出去玩咧，系唔需要兜路吓。你单程咧一到六个钟头咧吓，基本上咧都可以覆盖到好多地方啦吓。咁好多人都话，诶、欸，冇自驾嘅经验咧，佢会觉得系自己开车好攰吓，塞车好攰系咪啊吓？咁啊，使嘅呢啲钱咧，甚至比高铁啊、跟团啊更加高系咪啊？啊，实际上面咧，只要你安排得好系咪啊，就会发现啦，自驾嘅呢一个综合体验啦吓，舒适度啦系完全。就是完爆其他出行方式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自驾的一个优势在哪里，所以对各位有车族来讲，这个时候就你应该值得去骄傲的地方，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车可以出去自驾。首先第一个就是行程100%是可以自主控制的，徹底咧就可以擺脱咧，即係固定嗰啲出行嘅束縛嚇。咁啊，比如話咧，公共交通咧，其實最大嘅短板就係時間啊，站點固定，高鐵啊、航班都必須要按照呢個買票嘅時間去走。一旦咧你屋企有小朋友啊，咁啊拖咗拖拉，起身就遲咗嚇，或者臨時咧想喺某一個景點度咧啊玩多陣間，中途改變目的地嘅話，你成趟嘅行程咧直接打亂嘅，改簽啊、退票啊，唔單止產生一啲額外嘅費用嚇。仲会浪费大量嘅时间，咁传统嘅跟团游就唔使讲啦吓，每日固定嘅集合时间啦吓，游览时间，所以话咧吓，如果你话屋企有小朋友啊嘛，有老人家嘅话咧，你如果唔系去太远嘅地方咧，其实自驾咧系非常之灵活，系非常之舒适嘅。咁啊，好多嘅旅期暑假咧，咁啊旅行当中咧，咁啊家长都希望可以兼顾到玩啊，同埋小朋友嘅户外研学吓。咁自驾咧，你就可以咧顺路啦吓，去到边度咧就顺路去睇睇啊，兜一兜边度有呢个博物馆啊，诶乡村嘅农场啊，自然科普基地啊，碎片化去穿嚟穿去系咪啊吓？咁样去就唔需要话诶、为咗单个小众嘅点啦，就去单独去换乘交通工具吓。短途周边一日游咧，两日游嘅话，呢、这个随性度加高，甚至当天。来回都可以灵活安排，这个呢其实是很多公共交通工具呢是没办法去跟它比的一个核心的优势。
1: 不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3: Music Non-Stop，
1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好啦，继续回到你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谈到我们自驾的一些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家庭出行的舒适度可以说自己拉满，私人专属移动空间会多了很多。什么叫私家车呢？可以说是属于完全我们的一个私密的独立空间，尤其是全家多人出行，小车、SUV、MPV 这个车型后排空间是非常阔落的，小朋友可以在后面看书又好，玩玩具又好，睡觉是不是，家长都不需要逼起这个高铁的车厢大巴当中时时刻看着小朋友，避免这个吵交或等等这些打扰到其他的乘客。长途的行车过程当中也可以全程开启车载的空调，播放家人喜欢的一个音乐、儿童故事、车内的这个零食、饮用水等等，是不是这些湿巾、换洗的这些衣服随处都可以拿，行李箱、露营的装备、儿童推车、户外的帐篷，这些大物件都可以轻松放在后备箱，不需要搬来搬去，寄存在行李上面的。那在暑假的话，即是广东到处都基本上是高温的，持续在30-38度左右。我们公共交通候车大厅、大巴车厢密闭的一个地方都很热，是不是？所以你有自驾车，即是自己的私家车的话，你会发现会舒服很多，轻松很多，而且随时都会有冷气，不需要话去到同人哋人逼人嘅。咁而最大嘅一个呢个比较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嘅综合出行嘅成本系非常之可控吓。你多人同行嘅话，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嘅。好多车友咧，佢都存在误区，就系自驾嘅油费啊、高速过路费啊、呢个车损啊等等，嗰啲花费会更加高吓。单人短途出行咧，确实吓。高铁网约车咧会更加抵啲，但系咧，如果你系超过三人以上出行嘅话咧吓，咁呢个自驾嘅综合开支咧就马上就凸显出嚟啦。比如话咧，我哋以从东莞出发去清远、英西、枫林两日嘅短途游嚟举例吓，一家人咧一家三口，唔系我哋坐高铁往返嘅一个单人嘅票价啦，喺120蚊；三人嘅单程咧就系360蚊，往返就720蚊。咁去到当地仲要去租车或者系呢个叫打车系咪啊？两日咧当地嘅额外开支就3嚿水，咁单系呢个交通嘅总嘅成本咧已经去到1000蚊吓。咁自驾嘅呢个单程高速费咧大约系80蚊，往返嘅呢个160蚊，咁再加埋燃油往返200蚊左右吓，全程咧就使360蚊，直接就帮你悭咗600蚊。咁悭低嘅钱，你仲可以去到当地咧，即系作为呢一个餐饮啊、民宿升级啊、景区体验等等，系咪啊？咁而长线啦，跨省嘅一啲自驾啦，咁啊五天四人嘅一个家庭出游，往返机票啊、高铁啊，差唔多咧，喐唔喐都要几千蚊嘅。咁啊，加上当地嘅一啲打车啊，咪整体嘅开销咧，你远远后会高于呢一个自驾嘅油费加过路费嘅总和。如果你系电车就仲加抵啦吓。所以话咧咁啊。咁样计落嚟嘅话咧，只要你人咧稍微系超过两，即系只要你超过两三个人一齐出行，一部车咧最多坐，即系舒服啲嘅话咧坐4个人系咪啊？坐5个人就逼啦吓。所以如果你有3-4个人嘅话咧，你一齐出行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好抵啦吓。一家三口四口啦，系咪都系好抵吓？所以话咧呢啲咧都系自驾嘅一个好处咯。咁我认为咧自驾仲有一个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你开车咧，你可以一路去到，即系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啦。你开车啊，可以系非常之好咁去实地感受到当地嘅啲文化，同埋当地嘅啲生活。如果你系全部一路都系坐高铁、坐飞机，然之后打车嘅话咧，你去边度咧，你都系好难去感受到。比如话咧，我想去呢个地方，我就想落，我见到呢一间嘢唔错吓，我就想去买翻支水，或者食个嘢，或者系我影张相啦。如果你打车嘅话咧，系唔系好方便？你净系可以咧按照目的地去到达。但系如果你系话自驾嘅话咧，哇，即系想去边去边啊，想影咩影咩，系咪嗰种融入感咧，系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咧系体验唔到噶吓。
不過呢，都有它不是那麼好的地方的，因為呢講真自駕呢確實就需要有人開車咯，就可能會攰一點，但如果你人多呢換一換都還好，是不是？而還有就是呢，自駕呢你可能會出現到一些什麼車的故障啊、違章扣分啊、好攰嘅疲累啊，咩物資短缺等等嘅問題嘅，所以咧咁啊，我一陣間咧翻到嚟節目當中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嚇，我哋自駕嚇要注意嘅一啲事項啊，對於各位司機老友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嚇。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

0: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3:30，
4: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7: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8: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7: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9: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

0: 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晏昼嘅1:40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你正在锁定嘅系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嗰度啊。后面时间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啦。咁啊，首先咧同大家推介到嘅就系、是，夏天一到啦，我相信咧，即系各位女性朋友嚟讲，系咪吓皮肤咧出油量肯定就飙升啦，毛孔亦都系张大吓。呢个时候嘅话咧，痘痘啊、闭口啊，全部都出晒嚟。咁啊，讲明即系讲得比较白嘅话咧，就系水油失衡吓。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就系 SK two 神仙水，非常之知名嘅一个呢个品牌嘅护肤品啊吓。咁啊，官方230克嘅呢个正装啦，我哋今日嘅品牌方吓，咁啊俾咗少量嘅。这个运转清仓它在运转过程当中包装盒是有些瑕疵的，但是产品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特价就只需要299元，错过就真的没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领取这波福利。而第二个产品咧，系都适合到而家准备出外去玩嘅朋友啦吓。暑假马上要嚟啦，咁啊，如果出去玩嘅话咧，最惊乜嘢吓？最惊就系冇电，手机冇电，都唔系惊话冇带钱啊，就系惊手机冇电。因为你手机冇电嘅话咧吓，就等于系冇钱俾吓。所以你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幻响 S19 嘅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同埋呢个手指即系手巾嘅一啲大细一样吓，非常之轻松便携嘅，1万毫安嘅大容量吓，充电好快，充满。两三。

0: 手机都冇问题吓，自带充电线嘅苹果啊、安卓啊都可以充，一次性可以充四个电子产品吓。所以咧，唔单止咧有清晰嘅3C认证吓，仲有双元嘅二维码，去飞机啊、高铁啊都冇问题嘅。所以咧，咁价钱方面都好抵吓，官方旗舰店卖到169蚊一个，今日我哋到手净系需要79蚊。咁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头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我哋呢一波福利就 OK 噶啦。咁啊，倾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关于我哋暑假出游啊、自驾咁啊，要注意啲乜嘢啦？下面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到吓。咁其实咧，唔同嘅车型咧吓，都可以要注意嘅嘢系唔一样嘅。咁首先咧，分享到吓，纯电燃油车啦吓，唔系燃油车。而家其实咧，好多人自驾都系会选择燃油车，咁啊冇呢个续航焦虑啊嘛。去到边度加油嘅话咧吓，几分钟吓就可以搞掂系咪吓？咁啊，佢嘅优势咧就系冇续航焦虑啦，咁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补给。而第二个咧就系结构成熟咧，相对稳定啲，长途嘅一啲恶劣嘅路段啊，容错性都比较高。而第三咧就系环境适应力比较强啊，佢唔会话受到啲气温啊、海拔嘅限制。喺夏天高温、冬季低温啊、高海拔嘅地方咧，燃油车嘅续航基本上冇咩明显嘅衰减嘅吓，唔会话出现好似纯电车嘅一啲高温嘅功率受限啊。低温大幅度的呢个降低续航等啲嘅问题嘅，咁啊去到呢个川西啊、云贵高原啦、湘南高海拔自驾嘅路线系咪吓？燃油车佢嘅动力系输出相对稳定嘅，就唔会因为咧海拔嘅气压啊而减弱佢嘅性能嘅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佢嘅一个比较好嘅地方。而驾乘方面咧，基础咧就配置冇限制啊，改装方面咧非常之灵活系咪吓？因为燃油车虽然说原厂不带放电功能，但是后续也是可以加装一些车载逆变器、负电瓶，实现一些户外的用电露营方面的。咁啊，车型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啊，相对嚟讲咧就比较稳定啲嘅。但系佢嘅短板咧就比较明显吓。咁第一个咧就系成本比较高啦。咁啊，出游嘅成本啊，以我哋东莞日常嘅92油嚟讲嘅话咧吓，紧凑型嘅 SUV 咧8公里嘅油耗系7.5到9升，长途嘅话咧就系6.5到8升啊，1000公里吓，咁啊长途嘅费用大概系600蚊到800蚊左右。咁啊，往返长线嘅一个燃油嘅支出咧，就相对会高啲啦吓。而第二个咧就系车内嘅呢一个驻车嘅成本就比较高啦，户外用电唔系咁方便嘅。如果呢部车熄火之下咧，仲开冷气咧，咁啊就系要烧油咯，咁啊一晚咁烧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高成本吓，仲有呢一个叫做一氧化碳嘅尾气嘅渗入车入面嘅一种隐患当中，所以咧你话燃油车咧就唔系好适合长时间喺车度瞓觉啦吓。第三咧就系行驶嘅呢一个噪音咧系偏大嘅，高速长途嘅话咧舒适性系相对会弱于电车嘅。咁如果咧你系呢个燃油车嘅话咧，咁啊要喺出面要注意啲咩吓？嗱，高温长途行驶咧就唔好长时间原地都开冷气，唔单止油耗高吓，仲容易系积碳嘅。长时间咧即系驻车咧，系尽量拣喺一啲民宿酒店度休息吓。而第二个爬坡啊，长距离山路咧就要避免高转速长时间系转。这个运转发动机吓，适时咧就要降档吓，控制转速，防止发动机高温负荷过大。第三话长途连续行驶之后咧，就唔好话马上熄火啊，要系等个1到2分钟咧，再关呢个发动机啊，嚟保护你嘅呢个涡轮车型嘅散热系统。而第四啊，提前咧就规划好咧油价优惠站点，部分高速服务区咧佢嘅油价系会偏高噶吓，临近下落高速口咧就可以选择一啲城区加油站加油，节省你嘅开支嘅。而第五吓，咁啊户外露营咧严格系规定明火嘅使用，咁啊遵守我哋嘅景区森林防火规则，杜绝火灾嘅隐患，亦都系我哋暑假一定要系注意嘅一个事项嚟噶啦。一阵间分享到啦，我哋纯电车嘅一啲好处，亦都系要注意嘅事项有啲乜嘢啊？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 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

0: 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分享到纯电嘅呢个汽车，佢嘅全面嘅优势会系点样啦吓？嗱，唔使讲啦，第一个咧，咁啊，佢嘅优势就系呢个成本低啦吓。嗱，呢个电费咧，公共快充嘅话咧，即系佢嘅高峰嘅时段咧，一般都系1.5元左右，你计系1.5元一度吓。咁啊，1000公里嘅长途咧，用嘅呢个电费咧就150元到300元，即系你当佢300元啦吓，最高嘅费用啦。咁其实咧，比起我哋加油嘅话咧，都系平咗成500-600元嘅话。咁啊，多次嘅一个长线调节加累积悭钱嘅效果咧，就非常之明显啊吓。咁啊，日常市区嘅代步啦，呢个短途嘅周边自驾咧，商场景都系兼顾嘅。咁啊，综合嚟讲咧，佢嘅成本系真系相对系比较低啲嘅吓。而第二个嗱，佢自带一个大功率嘅外放电嘅功能嘅，咁啊，露营户外用电都好自由吓。目前咧，绝大多数嘅新款嘅纯电家用车咧，佢嘅标配220伏嘅大功率外放电接口咧，相当于系一部吓大容量嘅移动储能嘅电源嚟嘅。你自驾露营嘅时候咧，咁啊呢个电磁炉炒菜啊，电水热水壶烧水啊，车载冰箱啊，电风扇啊，投影仪啊，全部都可以直接供电，唔需要话携带一啲咩燃气罐啊，比较重嘅啲户外电源系咪？咁啊节省你后备箱嘅储存空间啦，无明火使用咧系更加安全吓。咁啊，山林露营咧系完全合规嘅，亦都系好多露营爱好者咧系自驾首选嘅车型嚟嘅吓。夜晚咧你停车咧开翻个冷气，靠住呢一个动力电池嚟供电，唔启动动力系统嘅话，成晚落嚟咧你嘅电咧都净系需要耗几度电嘅啫，成本2-3元系咪啊？亦都唔需要担心啲咩尾气中毒啊。咁啊，短途兩日嘅呢一個行駛嘅話咧，直接就喺牀喺部車上面瞓覺係咪都 OK 嚇，就慳咗咧去民宿嘅一個錢啊！我真係唔錯㗎嚇呢個嚇。第三嗱，呢個純電車咧就相對咧就比較安靜啦嚇。你長途喺高速嘅話咧，其實咧舒適度係更高嘅嚇，而且咧唔會話太嘈嚇，而且咧你喺户外瞓覺嘅話咧，你開住部車咧都係冇乜聲音啊，比較安靜嚇。而配置方面咧，一般咧呢個純電車嘅呢、這個系統會更加智能一啲嘅，基本上咧有自駕啊，有呢、這、一個同埋呢個導航啊，各方面都係非常之方便嚇。咁啊，你比起呢個老牌嘅一啲燃油車嚟講嘅話咧，你會發現咧係開起嚟會更加舒適一啲嘅，咁啊智能會更加豐富一啲嘅。但係咧，純電車咧不可避免嘅一個短板咧，大家都知啦。首先第一個就係佢嘅續航嘅焦慮啦嚇，一般啊，咁啊呢個純電車咧，官方嘅 CLTC 續航里程咧，其實都係一個理想值嚟嘅。你喺夏天高速行駛嘅話咧，嚇110公里以上，全程開冷氣，實際上面嘅話咧，都係會打個6-7折嚇。咁佢標500公里咧，實際上你可以係300-305公里左右嘅。原本咧就規劃一站到達嘅路程咧，你肯定中間都要增加1-2次嘅充電停靠先 OK 啊。 咁如果咧有山区嘅一个爬坡路段系耗电量。

量就会进一步系飙升嘅，续航嘅一个衰感咧系更加明显啊！驾驶员咧需要全程吓及住剩余嘅电量啊，反复去规划呢个充电桩嘅位啊，心理压力咧其实系会比呢一个燃油车系高好多好多吓。咁而保能效率咧，亦都系相对比较低下，长途耗时系比较严重嘅。嗱，呢个油车咧，三分钟加满油啊，纯电车你快充咧，从20%到80%咧，有效电量嘅话咧，系一般去到30到50分钟，80%之后咧，就进入到呢、這、一个充电嘅速度会放缓吓。咁喺暑期咧，高速服务区咧，充电桩系非常之紧张吓，热门嘅啲线路充电咧，排到1到3个钟头咧系常态嚟嘅。嗱，原本4个钟头嘅呢个路段啦，因为充电咧就可能拉到去6到7个钟头啦吓，而全员嘅呢个疲惫感咧，其实就会翻倍，时间成本会高好多嘅。咁偏远嘅啲县城啊、乡镇啊、呢个景区啊、公共桩咧又少吓，部分老旧站点咧用唔到啊，所以咧一旦错过咗主线高速嘅充电桩，好容易咧就会陷入冇电充嘅一个困难。而第三方面就是硬件和环境的一个局限性，大部分的充电纯电车它原厂是不会配这个全尺寸的备胎的，部分车型直接是取消备胎的仓位，这个郊外的碎石路啊、乡村路仔啊，如果漏气的话就只可以叫这个道路救援嘅啦，比较远啲嘅地方嘅话，你等嘅时间又长啲。咁啊，如果连续高强度行驶，你嘅呢个电池速度快速升高嘅话咧，车载嘅呢个温控系统咧都会限制住充电嘅功率吓，出现咧就越跑充电越慢嘅情况。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大家要了解啦吓。咁呢个咧就系纯电车嘅一个好处同埋坏处啦吓，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揸纯电车出去自驾嘅话咧，咁啊俾翻啲 tips 你哋啦。第一个啊，短途咧，如果2-3日嘅周边自驾，比如去到粤北啊、惠州啊、江门啊，咁从东莞出发啊、潮汕等嘅啲路线嘅话咧，首先啊，肯定要充满电出发嘅。咁啊，去到当地啦，就利用目的地嘅一啲民宿、酒店嘅慢充，夜晚嚟补电。白天遊玩咧就唔好佔用呢個行程嘅時間啦，係咪啊？唔需要佔用啦嚇。咁啊，高速巡航嘅時候咧，呢個速度咧就盡量控制喺90到100公里之間嚇。會比你120公里嘅時速咧續航係會提升20%以上嘅。耗電量咧係比較少一啲。咁啊，提前咧你要喺呢個高德啊、百度地圖上面咧揀好你嘅呢個充電裝，標記好空閒率高嘅站點，避開服務區啊，呢個網紅嘅服務區啊嚟充電嘅。第二個咁啊，如果你玩得比較耐嚇，5日以上嘅啲跨省嘅長途自駕嘅話咧，咁你出門嘅時候咧就要設置好啦，強制電量保持啊、高温電池預熱等嘅降温等嘅模式嘅。全程分段規劃保能嚇，嗱，當你電池剩低35%到40%嘅時候咧，就好去充電啦，唔好話將電池用到冇咯，先去充電嚇。咁啊，優先咧去揀呢個高速嘅超充站點，品牌嘅專屬充電裝啊，避開一啲雜牌嘅慢充嚇。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个内容啦，其实都系好干货啦吓，因为咧大家从而家或者系过多两日开始咧，去到七月份吓，我了解咧咁啊呢个小朋友放假咧，应该就系从下个星期五系咪啊？定系从下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吓，咁啊准备出去玩嘅朋友啦吓，亦都提前咧祝你哋有一个愉快嘅暑假，咁啊希望玩得开心啲吓，但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最紧要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吓，呢个开心快乐啦，变成悲剧就唔好啦吓。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万道路西向东拥堵246米，缓行2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另外呢，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414米，缓行6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险沙同心东路呢，这块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98米，缓行4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2: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2: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2: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好，一首 Mr. 第五类接触，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
1: 哎，对，
0: 两天的这个周末呢，相信大家也都好好的放松了一下，而且这个六月份啊，真的可以用接近尾声来形容啊。
1: 对，就最后一天啊。最后到了第二天
0: 、然后呢星期三就是崭新的七月了哈、所以说呢咱们也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啊，开始正式的迈入2026的下半年。
1: 哎，
0: 当然了，最近这个夏天哈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了，咱们的皮肤呢出油量飙升，什么毛孔大呀、闭孔啊、痘痘啊都接二连三冒出来了。那咱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孕损版的 SK2 神仙水哈。那说到神仙水，它的这个核心成分 Pitera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是由特殊酵母发酵的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爱出油长闭口，哎，用它准没错。而且用了它之后呢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啊，也会改善你的闭口，多种肤质都适用啊，油瓶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瓶敏感肌用呢也稳定哈，什么换季烂脸呢、熬夜冒痘、屏障脆弱，哎，都可以用它。熬夜之后用它湿敷3分钟，第二天这皮肤状态会好很多啊。那它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酸味儿，倒出来呢液体是偏黄色，每次倒个3-5滴在手心上，全脸拍开按压，如果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可以重复2-3次，用下来呢是水润光滑的细腻水光肌。之前呢就觉得贵，一直没有犹豫的朋友呢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了，咱们是包装盒有点磕碰哈，所以说是孕损版嘛，但里面的瓶子都是完好的，自用完全不受影响。
1: 对，
0: 230毫升正装啊，听好了，限时只要299哈，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就快到了啊，那各位是不是做好出行准备了呢？现在出门在外真的是最怕手机没电啊，不管长途短途，这个充电宝呢一定要准备上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这个响呢是响声的响啊，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啊，这个轻便好携带，10000毫安的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3部手机呢都没问题，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啊，不仅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还有呢溯源2维码，带上飞机啊高铁啊完全没问题。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官旗要卖到164块钱一个，但是呢今天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幻想呢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这次给大家挑选的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色和暖橙色撞色，元气又吸睛啊，颜值高到像一件复古的配饰，重量呢只有189克，日常通勤的揣兜里啊，这个出门放包里面都没有负担啊。那买充电宝呢安全合规是第一要义啊。那幻想这款充电板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聚合物电芯，充电呢不会发烫，那么长时间使用呢也是稳定可靠的啊。它还有电量数显，剩多少电量一眼可知，那么充电速度很快，支持华为的 22.5W 的这个超级快充，还有呢苹果 PD 呢 20W 快充，这个充电速度很快，体积小但是有10000毫安的大容量，可以同时充4台电子设备啊。除了自带2个双向的快充口之外呢，还配备了抽拉充电线设计，一头是 Type-C 的接口，一头是苹果的充电接口，不充电的时候呢直接收纳成一个小巧的挂绳，防丢又好拿，像什么耳机啊、手机啊、平板的都可以充，出门甚至都不需要再带充电线啊，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啊。那称得上是出差旅行的必备，拥有 3C 标志认证，还有飞机高铁都能够携带啊。价格呢官旗164，但今天我们的品牌呢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那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建议呢早点备上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好香呀！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4: 儿，
3: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3: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朴树《傲慢的上校》。下午的2:20继续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许峰。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依然推荐一个非常美丽的仙侠小城。
1: 对对对，依然是在浙江江浙这一块啊。
0: 嗯，
1: 这个有人说有没有风景好而且不用自驾的城市啊？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座城市呢，就是不张扬，但是颜值开挂啊。不算顶流吧，但是呢，这个浙江山水里的仙气、烟火气和松弛感都可以装在这个地方啊。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肯定呢，早在很多年前就和他见过面啊。就什么呢？就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面叫那张，不是有张画吗？老农牵着牛啊，
0: 归去的那张，
1: 对对对，
0: 好像就是那个封面，
1: 哎，就是这个桥上，哎，对对对，
0: 我记得有个封面图就是这个，
1: 哎，青山石峰，溪水老牛啊，薄雾啊，是吧？这叫像叫什么江南旧梦啊，这个取景地就在这儿。
0: 那据说从花千骨、道士下山、到仙剑奇侠传，再到雪中悍刀行、与凤行、庆余年、莫与云间，全都是在这里取景的。
1: 那就可见这儿确实是漂亮啊。
0: 很少有这样的一座小城被央视和国家地理同时看上。你不做攻略，也不用在盘山路上开到怀疑人生，只需要挑个周末，白天钻进仙都看山水，晚上去县城吃烧饼，节奏刚刚好啊。
1: 所以说这儿的山水很仙啊，就仙气的

0: 些啊，
1: 嗯，
0: 你走进去呢就忍不住放慢脚步啊，这个鼎湖峰呢直直的这个直立在天地之间，然后呢就像是一根从山水里面长出来的巨型的石笋，云雾缭绕啊，真的像是有点像仙侠片的现场啊。
1: 嗯，夏天来这里呢，白天看山啊，沿溪走走，晚上等一场落日。
0: 嗯，
1: 这个风呢从水面吹过来，哎，整个人就非常的安静。
0: 对对对，而且这儿被誉为叫天然氧吧，连续四年的入选中国百家深呼吸小城啊。
1: 哦，
0: 更难得的是，不只是有仙气，还有烟火气啊。景区看完山水，转头呢钻进县城吃一只刚刚出炉的叫什么缙云烧饼。
1: 哇，
0: 啊，其实这就已经是剧透了啊。这个地方叫浙江缙云，你听过没有？是听得少吧，对不对？
1: 非常少。
0: 对，
1: 它这个缙呢就是一个绞丝旁，
0: 嗯，
1: 加个晋国的那个缙，
0: 就是晋身，就是怎么说，就说一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富户啊，叫晋身这两个，
1: 嗯，哎，你这也太文绉绉了，啊，人家不知道。就晋就是我们说的
0: 那行，那我再说一个，
1: 嗯，
0: 的明代大学士谢晋啊，就这个，
1: 那还是不知道，
0: 啊，还不知道，
1: 啊，有人还是不知道，
0: 嗯，
1: 你就是说那个晋国，
0: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古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魏晋嘛，
0: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个吗？
0: 啊，对，那这么说吧，
1: 魏晋南北朝嘛，
0: 现在世界杯你晋级了没有？那个晋，
1: 嗯，
0: 啊，
1: 也是，
0: 啊，加个绞丝旁，
1: 啊，
0: 可以，
1: 加个绞丝旁的晋级的晋，
0: 嗯，
1: 浙江缙云，
0: 嗯
1: 嗯，
0: 叫仙都啊，这是一个周末呢就能好吃好玩啊，这个地方啊，
1: 嗯，
0: 最适合不想开车又想看点真山水的人，
1: 对，
0: 人均50家能吃遍。
1: 哇，这么好啊，
0: 嗯嗯，
1: 所以在浙江呢它，有很多的好吃的啊，
0: 嗯，
1: 说这个有什么，肉羹啊，
0: 敲肉羹，
1: 一碗敲肉羹，
0: 对，
1: 然后什么鲜滑烫，
0: 嗯，
1: 走完一天路之后呢真的是就吃这么一碗很有感觉，
0: 还有很能打的古建筑，
1: 对，
0: 啊，什么完整的街巷啊，祠堂群啊，江南景观群啊，这个古镇啊它全部都有啊，甚至呢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叫最后的江南秘境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当这个乌镇啊、周庄啊都早就已经，
0: 嗯，
1: 哎呀，这个，
0: 人头攒动啊，嗯，
1: 人来人往，商铺琳琅满目啊，
0: 嗯，
1: 这个黄山的古村也是比较拥挤。
0: 对，
1: 说这儿的古村呢依旧安静，这是不是有点拉踩的意思？
0: 不是，它就是对比，就是那些地方特别热门啊。这个地方你名字都听得少，那肯定人少啊。
1: 就那些地方知道的人太多了，
0: 对，
1: 一旦人多，它就难免会商业化。
0: 这个事，啊，这个事呢，就是最怕出名啊，旅行最怕出名，一出名那人就是没办法了啊。
1: 对，嗯，你是我是不是要加一句，人怕出名，那什么怕撞，啊，
0: 地怕撞。
1: 所以呢这些被快节奏遗忘的田园风光，
0: 嗯，
1: 就可以让我们在这里感受最恬静的最诗意的江南之美，
0: 嗯
1: 啊，完完全全的在这座城市中流连忘返。
0: 所以你记好了叫浙江缙云，
1: 嗯
0: 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会儿展开的聊一聊缙云的山水，
0: 嗯，好玩的
1: 还有好吃的哈，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听一首歌，来自吴林峰的《给自己的答案》。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温度在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音阙诗厅何坤玉的一首立秋。继续今天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浙江的山水小城，而且是仙侠剧自带仙气儿的一个地方。
1: 对，叫缙云啊。缙云的山水呢，说让人一眼入坑啊，这个坑呢，就是没有坑你的意思啊，就是一定让你就是陷进去了啊，就是你觉得特别喜欢啊。你不用赶很多景点，只要沿着山水慢慢走呢，就能看到浙江山水最灵秀的一面啊。
0: 这里呢首先有一个鼎湖峰。
1: 对，
0: 鼎呢就是
1: 一言九鼎的鼎。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剧中赵灵儿背后的一个湖山就是鼎湖峰，
1: 仙剑奇侠传嘛，是吧、相传是轩辕皇帝啊在此炼丹的时候被这个鼎压塌了地，所以成了一个湖，所以叫鼎湖峰啊、才有了如今的这个神韵和仙气啊。
0: 哎，仙都风景区在缙云县城东7公里左右啊，那它的形状犹如春笋一般直插云霄。
1: 哎呦，
0: 它的这个峰巅苍松翠柏间，蓄水成池，四时不竭。哇，厉害了！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
1: 满的。
0: 对，
1: 啊、
0: 这个水池都很漂亮。
1: 对，这里是高170.8米。顶部面积有710平米啊，底部面积呢是2787平方米，被誉为叫天下第一峰、天下第一笋。这里上来吹一吹山风呢，吹一口这个新鲜的这个氧气啊，负离子啊，身心呢马上就放松。渔夫呢乘船而过，整个的感觉就像是山水一样啊，非常的充满意境啊。
0: 对，非常像仙境一样啊，就是。大诗人白居易曾经用的叫什么？皇帝惊起去不回，片云孤石独摧尾、这个呢来描述它的一个奇观。
1: 对
0: 啊，所以说这里的山水如画啊，黛色的山水和湖面的翠绿形成一个相应成趣啊。
1: 还有就叫朱潭山，这个潭是深潭的潭，潭水的潭啊。它立在仙堤和鼎湖峰是遥遥相望啊，深山被绿植所掩映。那么灵秀的风光呢尽收眼底。我们刚才说那个著名的老汉牵牛过桥图就在这儿拍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语文课本的一个封面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身着蓑衣头戴斗笠的一个老农，哎，牵着牛走在前面，后面呢是跟着一位穿着红衣挑着担的老妇，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狗啊。那这个地方呢周末和节假日都有免费的表演，基本上都是从早上的9:30到中午的11点，下午呢就从2:30到4点，每半小时一次。哎呀，这个还挺好的啊，就是可以隔半个小时来参观一次这个表演啊。你也可以骑上牛背来拍拍照啊，咱们这个穿着蓑衣头戴斗笠的老爷爷人也非常和蔼，牛也拾到的很干净哈、啊，就不会说你还担心
1: 就满身都是泥啊，或者是
0: 臭烘烘的
1: 粪呢。
0: 所以这里还是挺适合去打个卡的。
1: 对对对，一个人走在这个丁步桥上，听水声拍击着石桥，清风拂过呢，就像你也是成了画中人啊。这个如果说幸运遇到云雾缭绕的天气啊，你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马上要飞升上去了啊？
0: 变成上神啊，厉害了！所以这里吸引了很多有着江湖梦的儿女，你真该去啊，
1: 对不对？修先生，
0: 你去仙侠嘛
1: 啊。
0: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小赤壁啊，厉害了。
1: 这个有一面陡峭的石壁，风雨侵蚀之下呢，它的表面呈现出天然的红白相间的图文。这个色彩非常的瑰丽，就像是大火烧过啊，所以得名叫小赤壁啊。其实我们那儿说到的那些菩提啊，还有这个黄冈的赤壁啊，其实都是啊红色的，所以叫赤壁啊。这个崖壁上有一条天然的栈道啊，横绕在这个刀削斧劈的大岩壁的腰部啊。据说是受溪水的侵蚀和风化之后呢，岩石崩塌才形成这个奇观啊。
0: 它非常的幽静，而且呢石阶不多，几分钟就爬上去了。
1: 哎，这个好。
0: 然后呢就豁然开朗。
1: 哎，
0: 这栈道呢就真的像这个龙虎咆哮一般。
1: 对
0: 啊，就是 非常的壮阔。
1: 对，这个石阶不多，特别合我心意啊，太多了爬不上去啊。这个栈道里面远眺，碧空如洗，白云浮动，青山村落和桥梁是相互倒映啊。
0: 对，这里还有一个叫
1: 延宕书房，
0: 延宕书房二号石窟。
1: 说这个石窟是被倪妮带火的打卡点啊。
0: 哦，
1: 说他这个可能应该在那儿拍过什么啊。这个就像水墨画里面走出来的女子，真的很绝美啊。这个岩缝之间呢生长出来的绿植和岩壁的灰白相衬，是浙江澧水啊，就应该说这个缙云是属于澧水市下面的啊。这个澧水呢最绿野仙踪的秘境，因为还没有开发，特别适合年轻人前往，是宝藏徒步的清凉之地啊。那这儿呢往山上路不好走，因为没开发嘛，所以要慢慢走。里面去拍照呢，那这儿的人不是很多啊，挺出片的、啊、
0: 出片。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叫正弄岩石石窟啊，如果说您很喜欢石窟的这些朋友的话，一定要去这里打个卡。它位于澧水的湖镇啊，湖呢就是我们说热水湖那个湖，也是一个废弃的石窟，但是呢像长相思、莲花楼、云之羽这些电视剧全都来拍摄过啊，真的是来一次就打卡一部剧啊，这种感觉真的不错哈。另外呢这里这个还有一个书房，也是仙都非常热的一个景点、啊、
1: 对，叫延宕书房。
0: 延宕，那么它这个八号洞窟就是延宕书房。它曾是废弃的采石场
1: 哦，就那种橙黄色的岩石环绕，岩壁上非常清晰可见就是开采时留下的一层层的纹理啊，搭配工业风的铁质护栏和书架啊，这个抓拍就是氛围感的大片啊。
0: 是，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用层叠的楼梯和平台形成的书山，阳光从这个石缝天洞处倾洒下来。哎呀，你想在这个地方读书，
1: 对，
0: 哇，我就觉得应该是看一些武林秘籍比较合适、啊、
1: 要穿长衫儿啊，休闲啊。
0: 对，然后书房进门之后还有一家叫岩壁咖啡馆、有围炉，有可以听有声书、哎呀，品着咖啡，
1: 就连看都不用看了啊，直接听啊，
0: 非常惬意。
1: 嗯，
0: 好，我们来听首歌，陈粒《小半》。对。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9: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8: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0: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9: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8: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1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2: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11: 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地方哈，非常美丽的浙江缙云。
12: 对对，这是个地方啊。
11: 对，这缙云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洞窟。
12: 对，山水。
11: 对，洞窟
12: 还有很多险峻的

0: 地方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当然好吃了，叫一只烧饼香出圈啊，
1: 嗯，
0: 这个烟火气真的很上头啊。
1: 对，
0: 缙云烧饼是最出名的啊，就炭火一烤，这个饼皮呢鼓起小泡啊，
1: 嗯，
0: 边缘是焦黄发脆，梅干菜和肉馅儿在里面被热气蒸得油润发亮。
1: 哇，
0: 咬下去先是咔嚓一声啊啊，接下来就是梅干菜的咸香、肉汁的鲜香、炭火的焦香一起冲出来啊，
1: 嗯，是。而且呢它是那种，嗯，它不属于那种温柔挂的点心，
0: 对对对，
1: 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0: 硬货，啊，
1: 对，
0: 嗯，
1: 我们说硬菜，啊
0: 嗯，
1: 热乎乎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0: 啊
1: 非常的对味儿。
0: 比如说来缙云不吃这一口就像少打卡了半座城，啊
1: 哦，
0: 还有就是刚才小哲前面说的叫敲肉羹。什么叫敲肉羹？
1: 嗯，
0: 因为他们这儿呢肉不是切出来的，是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哇，
0: 新鲜瘦肉被反复敲打，薄的透亮但依旧带着弹性，入锅一滚呢立刻变得滑嫩鲜香啊，
1: 嗯，
0: 然后端上来的时候呢里边是有这个肉香、笋香、豆腐香啊，清清爽爽但是鲜得很扎实啊。
1: 对，最妙的就是那口肉啊，入口呢不是普通肉片的那种柴，
0: 嗯哦
1: 啊，它是嫩弹滑，
0: 哦，
1: 像被汤汁啊轻轻拖住一样，你爬完山逛完仙都，
0: 嗯，
1: 坐下来喝一碗啊，那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
0: 对，这叫敲肉羹啊。
1: 听着就好吃。
0: 对，还有叫什么叫嗦面啊，这个他们的叫缙云土面，面条细长柔韧啊，下到滚汤里面呢是吸饱了汤头的鲜，还保留着这个手做面特有的筋道啊，
1: 嗯，
0: 不靠夸张的浇头取胜啊，一点青菜几片肉几滴猪油就能香得很踏实。
1: 嗯，所以说这儿呢这个还在这个面里头滚汤里头啊，
0: 嗯，
1: 它是放上笋干、
0: 哦、
1: 土鸡啊或者西鱼，
0: 嗯，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鲜味直往舌尖上跑啊。
0: 对，这儿还有这个缙云馄饨啊，它不是经验型的选手，但是容易在清晨和深夜啊把人给吃服。这个薄薄的皮儿呢裹着肉馅下锅一滚，馄饨皮儿变得柔滑透亮，肉馅紧实鲜嫩啊，这个汤底看着很清但其实很勾人啊，葱花、猪油、紫菜一碰到热汤，香气立刻浮起来啊！
1: 嗯，它入口呢有那种馄饨皮儿的滑啊，还有肉馅的鲜，
0: 嗯，
1: 最后汤头哎再把这整个味道一
0: 收住，嗯，
1: 哇，这是热乎新鲜啊，清鲜
0: 舒服，啊，
1: 舒服，
0: 嗯，还有它还叫什么叫菜干饭啊？这个晒干的菜呢带着太阳味儿，和米饭油脂一起焖到入味儿。啊，米粒吸饱了菜干的咸香，越嚼越香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回甘呐，啊，米饭的软糯啊，肉丁或猪油的油润啊，这个全在一碗饭里面啊。
1: 哇，这里还有个叫豆腐丸
0: 哦，
1: 不要小看一颗豆腐丸，
0: 嗯，
1: 它是缙云家常菜里最会藏鲜的角色
0: 哦。
1: 它是豆腐被揉碎调味儿，
0: 嗯，
1: 团成圆滚滚的丸子。下锅之后外层定型啊，里面就是依旧非常软嫩
0: 哦。
1: 嗯，
0: 这咬开时候豆香先散出来，接着是肉末啊、葱香啊、汤汁的鲜味啊，轻轻一抿就化开。
1: 哇
0: 啊，特别下饭，清汤里面煮着鲜，红烧呢就是这个豆腐还可以红烧，红烧之后呢多了酱香和油润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好的豆腐丸是软而不散，嫩而有味儿，一上桌就很难只吃一个，
1: 嗯，
0: 你要吃好多啊！
1: 是是是，所以这就是它的厉害啊，
0: 嗯！
1: 是把普通豆腐都做出了让人惦记的那种
0: 对
1: 家常的，
0: 嗯，
1: 经典。好，那么咱们要去那里，其实
0: 坐高铁啊，
1: 时间也2天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对，
1: 嗯。
0: 然后呢，先去仙都，然后去什么盐荡书房啊、芙蓉峡呀，去河阳古民居啊等等啊，都可以啊。
1: 是，
0: 嗯，
1: 好，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就是可以去一下这个仙侠之都，
0: 嗯，
1: 浙江缙云，
0: 嗯，
1: 啊。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

心情不好不坏不高不低，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咧，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主城区啦，喺环城南路东向西有1.0几公里嘅拥堵嘅。仲有西向东方面咧，亦都有差唔多1.5公里左右嘅塞车，稍为要注意一下吓，都系环城南路。另外睇下全城方面，全城咧而家暂时嚟讲，见到塞车嘅路段都唔系咁多嘅啫吓，咁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稍为有少少长车龙，系东深路南向北上马路附近1公里左右塞车，速度一般般吓，咁大家亦都关注一下。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弯曲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一一个星期，新哇把声好似用唔到力喎，
5: 有气冇力
4: 吓，系把声用唔到力，系有力冇停使啊！有冇试过呢种无奈感，即系有力冇停使，
5: 心有余力而不足系嘛？晚黑就已经喺度睇波，叫到哎呀冇入波咁样样吓，朝头早就冇晒气
4: 啦。唔系，我好节制呢样嘢嘅，系因为。因為周六周日咧，的確咧就捱咗捱夜，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可能食嘢唔係咁注意咯。
5: 你唔好話呢幾日燥噶。
4: 我又唔知
5: 呢幾日幾燥，因為咧唔好講你嚇，我係星期六日咁，跟住咧就係冇正常食飯堂啊嘛。其實我幾中意自己飯，我哋個飯堂啊嚇。咁跟住咧就係出去食咧，食咗兩餐火鍋。雖然呢個火鍋後邊嗰餐都已經石火，即係嗰啲石橄欖咧都唔係燥熱噶啦，
4: 佢燉啦已經。
5: 但係石鍋火鍋都叫做可能偏燥啲，所以發覺咧就。有啲燥火味，你明唔明啊？琴晚就已經覺得有啲燥火味噶。
4: 即係嗰種都係叫火鍋啊！即係攞個煲咁，然後跟啲食火啊，咁加埋啲咩加埋啲咩咩食咁攬啊咁樣。
5: 係啊，佢一直喺度滾緊噶嘛。
4: 咁都會燥嗎？
5: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4: 我一路覺得
5: 我已經加咗個，我已經加咗個用個雪梨噶啦，已經用噶啦。
4: 因為咧就。有時會中毒的，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貪念啊，即係話過口癮嗰種中毒。咁就
5: 我會你小心啲講，我以為炭火煮嘢會中毒，我諗下唔會怕。
4: 呢個第一個咧就我都係各方面原因造成，我即係已經好多時間冇呢種嘅狀況，個鼻又唔舒服，然後個咽喉咧係拉著咗嘅。咁然後咧就個聲係即係嗰種有力用唔到。如果後生啲咧，我要。用烹得鞋的啦，即以前我哋啲行成日用呢只咁样嚟
5: 到，烹得鞋还可以，
4: 冲水嚟饮，
5: 又唔会十分好凉，
4: 都系凉，
5: 有啲伤胃咯。
4: 佢会系开声啊嘛，但系咧就另外一种以前咧，我习惯咧就我哋呢行都每人有每人嘅配方噶嘛，或者系即系话
5: 烹得鞋对我来说没用。
4: 后嚟我知道即系。烹得鞋，即系对我嚟讲咧会有用，但系个效果唔系咁灵强。后嚟我知你知唔知咩最有灵强咧？紫天蕉，即系最重嘅啫。红色嘅紫天蕉，嚼一粒，马上开
5: 滚
4: 啊！即系每个人，即系每一个人。
5: 你而家绝对唔得，我同你讲。
4: 依家我咪唔敢咯，我惊即系会湿埋添啦，系咪？
5: 适得其反啊！
4: 因为我觉得咧，就呢一次系自己一挨夜啦。第二咧，就可能食嘅嘢，因为之前咪同你讲过嘅某一间嘅。那個重慶的乜乜乜鍋嚇，咁啊真係俾我感受到佢喺重慶嘅當地嗰種感覺，佢係全國連鎖嘅，咁所以咧就羅賓道要上癮嘅，我係唔知佢放咗乜嘢勾引我嘅，咁啊就羅賓道就又上去咁樣，咁然後咧就我話微辣嘅啫喎，
5: 重慶的味兒
4: 啊，佢話微
5: 川味啊，
4: 微辣咁簡單嘅啫，就辣到我熱，即係我係可以，
5: 係㗎，人哋微辣都已經好勁啦，
4: 我可以

0: 成隻指天椒咁嚼嘅，我都頂唔到。咁另外嘅嗰幾個咧就更加唔使講啦，一路食一路撈，即係打撈撈曬辣椒出嚟。我話咁仲有味咧咁樣，佢話我真係頂唔順喎咁樣。咁另外仲有咧就食一啲即係可能熱嘅嘢啦，但係嗰班人又有一啲感覺。另一餐啊就話係睇球咧，一定要嗰啲熱氣嘅嘢係嘛。
1: 要先有火氣啊！
0: 先即係懟嗰個傻仔水啊嘛，肥仔水啊嘛，咁然後仲有一樣嘢嘅
1: 肥仔水，你而家變傻仔水。
0: 咁然後跟住咧，仲有佢就話講節氣啦嚇，佢話呢個時間點嘅節氣
1: 可以食啲温補啊，
0: 唔係夏至啊嘛，佢話夏至咁上下，
1: 谷一谷佢，
0: 前後過零星期咧係要谷谷啲熱毒出嚟咁樣。咁我跟住落嚟，一路食咗冇幾耐，就跟住落嚟有啲失聲嘅就係，啱啊，將你啲熱毒谷出嚟咁樣。點知道我翻去第二日仲係咁失聲，周一仲係咁失聲，所以咧冇聽呢啲，唉，即係為咗 click click 冇一個控制自己嘅嘢。
1: 所謂嘅谷，我覺得咧就係唔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0: 嚇，
1: 人雲亦雲，每個人都唔同嘅，亂谷啊變咗爆㗎啦。
0: 所以就有啲有力冇停使嘅感覺啊。今日翻嚟咧就真係板喎，我哋係民企在線有。即係病嘅嚇，就名醫上線。
1: 谷一谷真係爆啊！
0: 呢樣嘢咧，我相信
1: 唔可以谷嘅，呢樣嘢要疏，即係要疏通，
0: 即係在職人士咁咯。
1: 係真係要
0: 嚇。我其實咧係好奇怪，我習慣性咧打滴滴嘅時候，或者係代駕咧，我會同嗰個司機傾偈嘅。即係你代駕有冇走啊？咁啊，傾得冇咁清晰啊。但打滴滴嘅時候咧，你可能口冇好多時候係冇飲酒嘅時候咧，會同佢傾。我發覺咧，就佢哋做呢行咧，就算真係咁自由嘅嚇，自由職業，佢哋都係好焦慮嘅喎。佢話我以前喺單位，佢喺單位嘅機關單位上班，或者係以前喺啲咩工廠上班，又焦慮。喺出嚟以為咧就自由自在，又冇焦慮咧咁樣，原嚟佢又焦慮嘅。其實係咪上班都會或多或少存在呢樣或者嗰樣嘅焦慮症嘅咧嚇？
1: 其實焦慮呢一樣嘢咧，講真嗰句，喺現代嘅社會當中，無論啲邊個人群，甚至係小朋友，你唔使上班噶啦，係咪？都有焦慮，甚至你有冇聽過話幼兒園嘅小朋友佢都焦慮咧？所以我覺得
0: 有思想就有焦慮啊！
1: 唔係因為某你做某件事或者從事邊個行業或者你喺邊個階段而焦慮，係因為你哋識唔識將你生活當中遇到嘅一啲係啦事情去疏解？如果能夠疏解，或者你觉得可以应付得到，或者你觉得冇问题的，就不会出现焦虑、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小朋友的焦虑，我
0: 们
1: 先
0: 讲
1: 上班族，因为我们今天名医在线是关注我们上班的这个群体、
0: 心情不靓都会引发焦虑的，不用说了、
1: 会的会的，
0: 如果举个例子，我们某些同事这样见到什么什么跟着你不开心，不开心跟着就是焦虑了、都会有
1: 隔离同事不是我们同事、你不要说一下都变成指名道姓。我哋睇翻下，其实每一年嘅呢个4月25号到5月1号期间啦，都系我哋嘅职业病全国噶职业病防治法嘅宣传周嚟嘅。咁今年去到第24个噶咯吓，咁今年嘅主题咧，我哋记得我之前讲过，系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吓。喺上年8月1号，我哋都开始见到咧有新版嘅国家职业病分类同目录出现嘅，咁啊新增咗咧职业性精神。和行為障礙的類別，我們記得上年專家都這樣說，
0: 加了幾個，
1: 沒錯、職業人群的心理健康問題呢，既然加了進去，就證明職業人群的心理健康問題呢正是廣泛被我們要關注和要注重、
0: 一個是精神方面的問題，一個是行為障礙問題、其實常見職業人群呢心理健康問題，我們之前是跟大家分享過，也是每一個都否釋過，一焦慮啦，第二是憂鬱，好像我咁啦，耐不耐下心情唔靚嘅時候，職業緊張呢個相反冇，職業倦怠，我好熱愛工作嘅，人際關係緊張呢個又唔多覺，我最多覺係焦慮第一樣，耐不耐會有第二樣啊，其中嗱佢都係焦慮係最常見嘅，但唔係所有焦慮都係差嘅喎，基本即係。心情聽都有時間好嘢嚟喎，係咪咩意思啊？
1: 嗱，睇翻啦，職業健康嘅一個防護方面啦，其實咧，即係專家話俾我哋聽嚇，其實焦慮係大腦深處嘅警報器。 是他的叫做杏仁核心的密切相关的东西。杏仁核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0: 就
1: 是他是任务就在这个时候扫描到环境的威胁，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哔哔哔咁报警嘅。
0: 啊，即系个脑咁样嘅嘢。
1: 系啦，咁啊呢啲嘅威胁咧，可能系咩嘢咧？近期你遇到考试啊，遇到一啲比赛，会唔会遇到一啲比较困难嘅工作任务？人际关系比较差系嘛？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一遇到呢啲紧张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啊，呢个杏仁核咧就识别到你有压力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就会等我哋嘅身体快速释放一啲嘅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嘅东西，咁等我哋嘅身体处一种咩嘢咧？高能量的唤醒状态，即是提醒各个机能，嗱嗱嗱，主人啊，有大件事，你快啲快啲帮我搜咁样样吓。
0: 啊，即是要反击咁样意思啊？
1: 冇错，应付吓，咁啊，使我哋嘅反应应激咧就更加迅速，注意力更加集中。咁，所以咧有研究力都显示啦，考试前啊，适当焦虑嘅学生唔系唔好啊。反而成績會更加好嘅，適當焦慮嘅人咧，其實喺表現力方面咧，佢一定嘅程度嘅提升。其實有時我哋講嗰一句話，有壓力就有動力，其實就係咁意思。
0: 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種嘅體驗咧？無論考試，無論嗱，我哋呢行就以前考試啊就。考試我相反冇咁緊，
1: 最多焦慮啫。
0: 咁，然後跟住落嚟咧，就以前我哋做呢行嘅時候咧，我哋最為之容易引發呢種啱啱你提嘅就話會係緊張。咁但係咧，一入咗，比如我哋做呢行，一入直播室，一開咪撳直播嗱，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入直播嘅時候，哇！那個師傅大啊，師傅大，咁啊真係開咪。平時都講嘢都唔會係漏口噶，就要漏口，漏咗兩下之後，慢慢就順暢啦。漏咗兩下就順暢，就同呢個喺晚會上直播一樣。哇！俾啲燈光打我，特別啲眼鏡佬啊，好慘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戴眼鏡嗰啲人咧，近視嘅嗰啲燈光咧，你知佢係好白噶嘛？一射過嚟，前邊係一片白茫茫，乜都睇唔到噶啦。
1: 咁咪好咯，目中無人。
0: 唔係啊，咁你會恐懼嘅。蒙曬喎，乜都冇睇唔到嘅喎，慢慢經歷咗之後就冇嘢啦，啊，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啱啱你講嘅嘢就係話一入以前一入即係喺直播室之外，有啲緊張，入去要直播咩喎，乜嘢賽事啊，咩嘅嗰啲嘢，一入嚟坐低一撳咪，咦定咗嘅喎，我之前同你講嗰樣嘢就話嗰日嗰個咩嘅醫生老師啊，即係話同人躺嗰個咧，我咪同佢請假喎，佢呢樣嘢，即係我過敏性鼻炎啊。在外面的時候就會塞牙，打噴嚏啊，即係打哈嚏啊！
1: 打噴嚏，哎，
0: 係咪噴嚏啊？係咪叫做噴嚏啊？你哋啊，我哋叫哈嚏，
1: 哈嚏，
0: 哈嚏係咪啊？
1: 噴嚏，
0: 然後一入嚟直播室，好似兩個字都唔同嘅喎。一入嚟直播室，一坐低嘅時候咧，咦？呢種嘅即係想去個鼻癢嘅打哈嚏嘅呢種感覺咧，就會削減好多，甚至係冇咗嘅。咁佢就話呢個係因為你高度緊張之後，然後跟住落一集中精神，
1: 高度集中之後，
0: 係咁，然後諗咩嘢都撇開咗啦咁樣。佢話係有呢種狀況係正常咁樣。開始我以為我唔正常嘅。
1: 好正常啊，呢個係嚇人只要，所以好多點解有時候啲人群啦，就係特別我哋職場人群嚇，大家都可以注意下。以為咧一個放鬆啊，反而咧會更加之好，但係咧一般嚟講嚇，特別嗰啲一直喺度高強度工作嘅嗰啲人群嚇，一旦佢有一段時間俾佢休息落嚟，有可能佢就會小毛病出嚟啦。因為人一旦放鬆嘅過程底下咧，有可能佢嘅嗰啲機能啦。佢亦都會放鬆，咁一放鬆嘅話咧，就俾嗰啲病毒啊或者咩嘢有機可乘，所以呢個就係你頭先解釋嘅嗰個原因嚇。好，我哋講翻呢，
0: 即係講到呢個問題咧，無論係工作啊，或者係無論係生活當中，大家都呢個體會，睇電視都有啦。譬如話一個高強度嘅一個運動場景之下，或者一個高危機嘅要嗰啲人應對嘅時候，咁佢係好緊張嘅，但係咧一到咗呢件事解決咗嘅時候，佢人相反係撇咗嘅，
1: 撇曬落嚟。好嗱，咁睇翻呢個職場嘅心理健康方面嘅話題啦嚇，咁專家都話啦，每個人咧都會擁有一個叫緩衝帶嚇，咁就係有更多嘅心理資源應對方式去消解呢方面嘅壓力。咁呢個階段咧仲未叫病嘅嚇，唔好立亂係啦貼標籤。生病嘅紅線咧其實有個標準嘅，點樣先叫做你有心理疾病咧？嗱，大家聽清楚嚇，譬如。这个问题已经影响你工作能力下降了，主要表现为你的记忆力、注意力、 根本无办法，冇办法跟你的工作或者各方面去应对，情绪不稳定，并且你已经深度影响你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了，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注意。

0: 好猛疹系嘛？
1: 这个好猛疹都未必了，有可能佢有部分人的反应是佢唔愿意见任何人，一见到人佢就社交嗰啲恐惧啊，一见到人佢就要避，或者甚至就即刻想逃离呢啲人多嘅环境，
0: 即系社恐咁
1: 啊。哎呀，系啦，
0: 好似我后生嗰时候。
1: 如果我先唔信，如果呢种咧比较好揭嘅状态持续，仲要系时间段吓，你话一两日，我想自己神经精佢都冇问题唔大，但系持续时间系两周以上嘅话，嗱。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记得了，千祈不要说不好意思或者不敢，一定要积极主动就医，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可能是踩越了这个红线了，知不知道？
0: 是，这个标准刚刚我们就是说介绍了，就是你未到生病的时候有个缓冲带，到生病的时候有几个表现的，大家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这样的啊，即系工作能力啦，即系平时你做得好溜楞嘅，好溜嘅嘢，突然间发觉
1: 做到溜
0: 力不从心，系咪啊？咁啊，仲有表现咧，你就丢三忘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咧无法跟上你现有嘅平时嘅工作，情绪唔稳定，情绪唔稳定咧就呢、這个又其中一份啊。仲有咧就啱啱你讲效率差啦，工作吓，另外咧唔想同人倾偈啦。啊，呢、這个时候咧，如果你嘅时间卡位喺两个礼拜持续以上。咁啊，真係我嗰時候真係可能會有啲問題啦，要就醫噶啦，
1: 同其時咧，現代人家係大家都話嚇上班戴住個面具上班係嘛，所以都會出現好多就係話。上班微笑，下班抑郁、啊、我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呢个话题。
0: 唔系上班抑郁，下班微笑咩？
1: 上班因为佢哋要戴住个面对面，面对住老板，你会抑郁
0: 啊！我哋以前哇，落班啦，即系等佢落课咁啊，冲啦，走啦！
1: 因为你嗰阵冇任何嘅心理嘅呢啲问题状态啊嘛，但系现代人由于压力各方面嘅原因，佢哋系习惯咗一上班戴住个所谓嘅系双眼好嘅微笑嘅状态。
0: 如果系即系嗰啲服务业更加啦，系咪啊？
1: 咁嗱，上班乐呵呵，下班。只想独处，情绪低落，大家有冇咁嘅表现呢？
0: 喂，其实呢样嘢我系理解嘅，比如话做一啲服务业嘅，咁你上班嘅时候，你点心情唔好，你都要微笑待客嘛，系咪啊？咁啊，即系咩啊？服务员啦、餐馆啦咁样，咁你或者银行嘅职员啦，咁你好多时候喺上班嘅呢个咁嘅八九个钟头，已经系掹晒个面，咁你一落嚟嘅时候，你又要翻屋企仲微笑咩？微笑唔到嘅喎。
1: 佢呢個唔係特，即係當然有部分行業佢一定要上班，笑住嚇、但係呢個唔一定係特指嗰啲行業，因為而家你就算係所有職場嘅人群，你上班你要處理好你嘅人際關係，你要即係俾 boss 好，你嘅客户好，見到好嘅形象，你都冇可能攬埋塊面嘅。所以呢個常態嚟嘅，所以呢個就變咗而家係現代職業人群嘅有一個句話叫做微笑抑鬱症，呢個係職業人群身上一種好新型嘅抑鬱傾向。
0: 即係笑住抑鬱。
1: 好，我記得我之前舉個例子，就係、是。李文或者
0: 就是那个、即是说什么那个是不
1: 是还有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明星又好或者名人都好，大家真的没想到啊，一见到大家都面对公众都嬉皮笑脸，不是嬉皮笑脸，就是笑口盈盈，特别好像很乐观。
0: 在舞台上的时候又跳又唱又开
1: 心。你不一定舞台上，你在下边采访他都觉得哇他应该是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大笑姑婆或者什么。但是想不到他背后他自己是一个抑郁症，就等于郑秀文一开头他说他自己、有抑郁症，我都不信的。
0: 即是说瘦成这样的、那个
1: 是、是因为他后来由于抑郁症引起到他厌食各方面，大家公众公开才知道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叫做微笑抑郁症。这个反而我觉得、是现代的群体当中我觉得是比较恐怖的、为什么呢？
0: 其实会不会都是比较普遍、啊，
1: 有可能会，因为咧现代人群佢有可能首先第一个患病者，佢开头自己都会呃自己话、哎呀我咁开心点，我应该
0: 或者佢唔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抑郁嘅系嘛？
1: 咁另外佢身边嘅朋友，因为好多时候抑郁症嘅话咧，佢系需要身边嘅人帮佢噶，佢身边嘅人亦都唔觉得佢有呢个倾向，因为佢喺。待人處事當中，佢冇呢個表現出嚟，咁就慘啦，咁啊變咗佢一個人嘅時候容易爆發出嚟啦，係啊，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好似不當然而家阿 Sammy 走咗出嚟啦嚇，就咁佢亦都會帶嚟軀體上嘅一啲嘅不適應，甚至有好多咧之前仲有趙老師咧又係啦，咁亦都係身軀上連行都行唔得，食嘢都食唔到自己，所以呢個就已經好嚴重下噶啦，
0: 甚至咧我唔知喺邊個地方睇過咧，當時係嗰、那個。 華華，華華佢自己講嘅就話，我都係抑鬱過

0: 咁樣，即係你見到佢成日棟篤笑嗰個啊，黃子華，佢都話自己係一段時間有憂鬱、抑鬱嘅感覺。咁但係咧，佢都係慢慢走出一段時間，我冇拍電影啊佢嚇。咁我覺得就係呢啲人點解都會憂鬱，點會抑鬱咧？要乜有乜？
1: 但是我在另外一本心理书里面是看过，你越是见到某部分的人越是嘻嘻哈哈越是开心的，其实人是有两边的，你这边越激进的话，其实那边也都会越激进，
0: 即是双重性格这样的意思，
1: 稍微人是比较稳定的那部分反而是反差没有那么大，所以不绝对，但是有可能是这样，所以那个文章就说要我们也都要去关心在你身边的经常微笑嘅呢啲朋友，因为有可能佢未必真系微笑，
0: 即系你
1: 其实就系呢个微笑抑郁症啦。
0: 即系你见到佢莫名其妙对住你笑嘅时候咧，
1: 哎呀唔系，你真系咁武断嘅讲，
0: 唔系我讲呢个问题系咩咧？突然间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对住你微笑嘅时候咧，成日咁咧。
1: 咁啊，對你意圖不軌噶啦！
0: 你要建議佢睇醫生，建議佢睇醫生。係，
1: 所以有呢啲現象，所以話俾大家聽嚇，好似呢個咁情況，唔係發自內心嘅微笑咧，反而係更加傷害自己啊！呢度人群往往先係從身體發出嘅預警信號，佢會點咧？腸胃不適、胃口唔好嚇，並且有啲人會頭痛。所以嗱，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去睇醫生。
0: 嗱，見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你自己要調理點做咧？我哋轉頭去宣傳之後，同大家。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香。

0: 心，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8: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继续翻嚟啦，我哋嘅文纪在线吓，咁、今日关注
2: 你唔系要整个总版啊？今日嘅名医上线啊，我又等紧你呢个版添。
0: 嗯，唔使啦，我头先都已经冇啦吓，做人咧要与时俱进。系好咁啊嗱，今日讲翻咧就上班族啊，我哋嘅呢个
2: 焦虑咯，
0: 焦虑嘅问题吓，咁、因为亦都系围绕住咧就系上年吓8月1日嘅新版嘅职业病分类同目录当中吓新增嘅呢个类别，同、大家分享。咁头先已经讲咗啦，就话咧大家要注意咧，我哋身边可能怕而家咧存在住一个叫做微笑抑郁症、
2: 微笑抑郁嘅即系群体咯，甚至好多时候讲嗰啲即系情绪唔稳定嘅时候咧，其实话可能都会归啲类，你要自己考虑下，胃口唔好啊，肠胃不适啊咁样。咁另外仲有咧就今年嘅全国嘅职业防治法嘅宣传周当中咧，即系卫生部门当中提出咧就要特别聚焦边类咧，
0: 嗱，三个人群
2: 真系啊，网约车司机啊，即系我嘅遭遇咧。是要企喺佢哋嘅立场，要理解下佢哋噶。仲有快递员、直播从业者，即系我哋，我哋咪直播从业者啊，系咪啊？
0: 人哋讲系嗰啲通宵达旦一播几廿钟嘅嗰啲新媒体嘅直播从业人
2: 嘢嗰个系嘛？
0: 唔好上纲上线
2: 啦。我以为系我哋添，
0: 唔系因为点解嗱嚟？你分析下呢几个群体吓，网约司机你虽然话佢系自由职业吓。但是他们一是不上一上就是跨时间为了接个单。
2: 喐下都十多个钟。
0: 时间是非常长并且休息不够。一旦人在休息不足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就是刚才讲的抑郁的一些讯号。
2: 而且快递员又是这样。他又要微笑是吗？
0: 并且他都高强度工作。
2: 是啊。
0: 快递员又是这样。快递员你不要看是这样，但是你要看他哇一日要送几多个单。非常之忙的。跟你直播从业者又是啦。一日起码2到3场，每场4-5个钟，甚至24小时通播嘅。
2: 其实会唔会都系有个通病？呢、這个三类嘅群体都系时间系比较长，工作
0: 其实高强度工作同
2: 第二咧就可能都系
0: 休息比较少，
2: 休息少，服务业为主啦吓。咁、第三仲有一个问题就好枯燥嘅重复，简单嘅重复类工作会唔会咧？嗱，你睇下直播又系啦。

0: 都是攞支牙籤啊，攞個蘋果就賣蘋果，就都是講嘅蘋果噶嘛。咁跟住落嚟嘅快遞員就搬嚟搬去搬啲嘢嘛，係運嘛。
1: 但係直播都唔係嘅，你睇佢好枯燥嘅，其實佢要每一場都要變嘅，有少少嘅調整嘅。但係佢係心，佢係睇住數字遊戲嘅。
0: 當然我嘅理解就係話。當你覺得佢做一兩場嘅時候咧，個變化會係好多嚇。咁、但係長期都係咁嘅時候，係咪變枯燥嘅？因為你長期都係呢種咁嘅動作，我係咁樣，所以某啲
1: 完全係你講嗰個咧、就叫做。你講個叫平播模式、即是、一套套咁，每次都咁，但是唔一定咯，因為直播從業者佢每個直播間唔同嘅要求唔一樣，播嘅唔同。但係我覺得最主要唔係因為你個重複嘅問題，最主要係時拖嘅時間長，
0: 即係耐係嘛？
1: 有啲要倒住嚟嘅，佢馬克播嘅有啲、第三個咧壓力好大。因為咧，佢每一場嘅話，有可能如果佢投流嘅情況底下，佢要睇下個產出能夠回翻佢嘅投流嘅一個本。咁、跟住咧，佢每日都要睇住個數據嚇。咁、所以其實
0: 有呢個壓力喺度啊。
1: 冇錯。
0: 嗱，聽聽專家嘅理解啦。佢話工作不確定性可能會帶嚟呢啲焦慮，可能呢幾樣都係呢樣嘢。咁、自我感覺嘅心理安全係數下降，亦都係有呢個感覺。仲有缺乏咧企業文化同埋單位文化嘅支撐，都係佢哋自由職業嚟咁啊，差唔多嚇。咁啊，好容易引發呢個焦慮。抑郁的情绪问题，想要缓解这种这样的问题，他首先学会找自己的社会支持，无论是家人好、朋友好，还是建立自己的小团体，这个很重要。简单说就是你有了情绪，你要知道找哪个去宣示，找哪个去表达，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你无啦啦，你都可能大家有经历，即是心情不靓的时候，突然间会想起哪个人。谂边个朋友好约佢出嚟，
1: 系
0: 倾偈好，或者系点解我哋以前咧夜晚呢个咩热线电话咁火爆咧、
1: 想搵你倾偈，
0: 系倾倾偈。其实佢知道自己咩问题嘅，就系、是、想同你倾偈，宣泄下啲嘢啊。
1: 好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嘅特殊职业吓，咁啊，特殊职业咧会容易有啲嘅创伤后应激障碍嘅。咁啊，究竟有咩表现咧？嗱，喺呢个新版嘅职业病分类同埋目录当中吓，呢、个职业性精神同埋行为障碍呢个类别咧，首先。納入就是法定職業病，就是創傷後應激障礙。首先，佢係呢個啦。咁呢個明確指咩叫創傷咧？譬如參與到一啲搶險救災嘅公安幹警啦、醫護人員啦、消防人員啦，呢啲群體都係需要關注嘅人群，因為喺呢個現場當中啦，除咗高強度高壓之外，佢有可能睇到好多一啲比較。大家都懂的一啲嘅畫面、
0: 另外仲有啦、或者係某啲人啦，經歷過某一次嘅特別大嘅意外嘅嘢，咁佢就佢已經係逃過咗呢劫嘅，但係會留陰影一樣嘅。
1: 係一樣，但係我哋講係呢個職業嘅問題，即係由於呢個職業令佢留低咗呢啲障礙。即係如果你自己經歷一個車禍嗰啲唔叫嚇，係因為你個職呢個職業而引起嘅呢種情況。咁創傷後應激嘅一個障礙咧，好多人咧經常會提起一個叫 PTSD 嚇、國際嘅一個講法嚇。咁啊指咧喺嚴重創傷嘅事件之後咧，會出現一系列嘅症狀，表現三類。第一種災害性嘅場景反反覆覆喺個腦袋出現，仲有發惡夢，
0: 即係發惡夢咯。
1: 第二類就係有意迴避同創傷有關嘅人同地點，因為佢迴避佢，因為一見到呢啲佢就不斷咁
0: 諗翻
1: 出現翻呢個畫面。第三類咧就係警覺性增強、易怒、睡眠障礙等等嚇，會有呢三種嘅情況。
0: 呢種咧就等於係已經係即係喺職業當中相關嘅嘢嚇，
1: 已經有症狀㗎啦，已經係。
0: 除咗呢種精神狀態之外咧，有啲患者仲會出現咧就軀體嘅症狀，譬如話肌肉方面嘅酸痛啊、頭痛啦，仲有心悸啊咁樣。咁其實咧呢種咧就係因為你嘅工作嘅性質決定咗你呢樣嘢，並唔係話你唔係呢個工作，唔係呢個職業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啱先我哋特指咧就話，因為職業病啊嘛，所以係呢幾種職業引發呢樣嘢。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係經歷某啲事之後咧。他哋係走唔出呢個陰影嘅，即係生活當中其實係有呢種嘅症狀。
1: 但係如果你喺職場引發嘅呢個咧，就會納入到我哋嘅職業病當中，係受到保護嘅。咁專家介紹就話，大多數人咧經歷重大事件嘅兩到三日之後啦，慢慢會逐漸恢復。但係三分之二嘅人群基本咧係一個月先能夠恢復。但係如果大家唔積極干預，有可能基本有可能部分朋友咧就難以恢復嚇。咁但係咧。 通过我哋积极嘅干预啦，同埋一个帮助嘅话咧，其实大多数都可以恢复嘅。所以就系话点解要进行我哋嘅防治，就系呢类嘅人群系我哋重点帮助嘅对象，因为佢好绝对，唔系好直击咁样系遇到呢啲事件，
0: 因为佢参与咗呢个，
1: 冇错，
0: 喺现场嘅场景嘅问题。
1: 但系仙哥咧，头先亦都提醒部分就系，你虽然唔系呢个职业，但系你如果遇到类似咁样样嘅一啲嘅事件嘅情况底下，你亦都需要咧就系帮助。唔係嘅話，都會係引起呢個嘅叫做PTSD 嘅情況。
0: 點解啲人經常話走唔出呢個陰影啦？
1: 就
0: 話有心病啊嘛咁樣。咁其實咧就經常會聽到某啲職業咧一定要有個心理輔導嚇，而且佢安排有呢、這個職業嘅崗位當中係對佢哋進行輔導嘅，係定期輔導嘅。特別係最近進行一場比較大嘅搶險救災之後咧，佢哋都會系統性咁進行一個培，即係話疏導嘅嘢咯。
1: 好，最後尾同大家講講啦，如果自己覺得而家呢段時間比較焦，唔係憂鬱，焦慮，焦慮同抑鬱已經係兩個層次嚟㗎啦，就係焦慮嚇，因為已經係去到已經有輕微症狀，
0: 就等於情緒低落嘅時候，
1: 低落或者係情緒好急或者係好緊張嘅時候嚇，咁呢個係積存好多件嘅，咁大家咧如果想舒緩嘅話咧，可以試試一啲嘅方式，第一個咧就
0: 呢、
1: 這
0: 個好似係講過俾人
1: 講過啦嚇，就係、是、等於深呼吸，等於深呼吸，我哋其實主持都有嘅，上去之前一個。腹式的深呼吸，然后吐气，其实有帮助我哋稳定情绪嘅。
0: 其实就是话舒缓紧张同埋。即系我哋跑步一样都会有呢种状况。
1: 同其时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如果嗰段时间真系觉得自己好焦虑，或者系即系状态唔系咁好吓，适当真系俾自己放个小假。真係適當俾自己放個小假，點解呢、因為人掹得太緊嘅話咧，同埋你休息唔好嘅情況底下咧，係好容易出現各方面嘅症狀。
0: 所以我哋點解就話咧，同嗰啲即係高考考生講咧，成績出咗嚟啦，考得好嘅，加油恭喜，更加要開心咁舒暢一下。考得唔好嘅，
1: 亦都要
0: 即係話代表唔到乜嘢。
1: 係啦，
0: 呢個即係話出去更加要玩放鬆下自己。咁然後跟住落嚟點樣應對落嚟嘅更多？更高層次的考試，
1: 所以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嘅一個廣電 VIP 團啦，亦都特別為各位服務啊！咁喺暑假期間咧，就係特別推出咗多個團期俾大家參考。咁大家以為我哋成日都新疆西作，唔係暑假咧，我哋多咗北京
0: 有研學啊，有
1: 北京啦，有西安啦，西安都係研學噶嘛，有江西咧又係研學噶嘛，仲有內蒙咧，
0: 有冇講過賣
1: 尼泊爾咧等等啊？我哋唔係賣，我哋唔係賣廣告，我哋同大大家去舒缓压力啊！
0: 其实我觉得广告卖广告好，我觉得系好优秀一样嘢嚟嘅，因为将
1: 我未讲完，你等我讲完，
0: 广而告之唔系好事嚟嘅咩？
1: 系系，所以大家咧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下。系好啦，咁啊
0: 咁啊，大家跟住燕青老师去边度？去到有小龍蝦的地方，燕青老師請你吃小龍蝦。
1: 但是告訴大家，雖然是吃蝦貴，但是大家吃小龍蝦了解多少呢？
0: 有沒有試過吃小龍蝦？
1: 肯定有試過。
0: 肌肉痛？
1: 肌肉痛？
0: 哦，那我跟你說，我真的試過手痛，兩個手，就這個位置，就是佢係小臂，係咪叫小臂啊？
1: 我哋揸啲時間講講呢個嚇，因為網傳咧有段時間話食小龍蝦會有一個叫橫紋肌溶解啊，咁可怕嘅咩咁？我哋專門咧就問咗相關嘅專家話俾大家聽嚇，小龍蝦講真嗰句係唔會導致我哋橫紋肌溶解症嘅，
0: 唔需要驚。
1: 嗱，醫學權威嘅解讀係咩嘢咧？就話呢類病例咧大多數習慣咧集中啊喺夏季食蝦嘅高峰，而且咧幾乎都同食未煮熟的蝦和食來源不明的蝦一次性太多等等，你要幾樣東西加在一起，三個未煮熟、來路不明和一次性食太多嘅相關，並非就話你一食小龍蝦就有，同埋又並非話小龍蝦自身就帶呢個病毒，
0: 係重疊三樣條件同時成立，
1: 冇錯，
0: 一個性
1: 一齊咁啊，亦都同咧重金屬同埋農藥殘留係冇直接嘅聯繫嘅嚇，所以咧專家提醒大家啦，小龍蝦好食，但係希望大家從正規渠道買，第一個，第二個要正確咁烹飪佢、煮熟佢嚟食嚇，第三個唔好食咁多一次性嚇、你單獨嘅話可能怕都有少少其他嘅。症狀，如果你三樣嘢都搭埋一齊，咁你咪中咗個叫咩啊？橫紋肌溶症咯。
0: 或者我哋同大家分享翻體驗嘅嘢啦，即係其實咧，就之前我哋嗰啲小龍蝦有啲咧就即係可能係嚟嘅地方係不一樣嘅地方，因為 以前的小龙虾就杂乱无章，各方面都有吓，特别好多系即系出边捉嘅。咁但系而家咧，小龙虾多数都系人工养殖嘅，个水质咧要求比较高嘅吓。咁所以咧就个来路不明嘅问题啦，来路不明嘅问题就而家比以前少咗啦。另外烹饪唔熟嘅问题咧，而家边有咁食小龙虾系生食咧？冇人嘛，系咪啊？
1: 系，但系即系要注意咯。
0: 但食得多咧。
1: 三类食法咧系容易引起不适嘅。第一个就过量，自己顶唔顺。第二个咧就煮唔透，有健康隐患。你煮唔透，食乜嘢都有可能有健康隐患。唔单止小龙虾，
0: 食错部位咩意思啊？
1: 即系譬如一啲重灾区啊，个腮啊、胰脏呢啲就唔好食。
0: 即系话要食嗰个小龙虾虾头嘅啲黄膏系咪？
1: 有啲人就话嗰啲唔系黄嚟嘅吓。好，仲有啦，安全食虾有几点？第一个挑选嘅时候两选一备，咩嘢咧？选新鲜嘅，选干净嘅，
0: 识喐嘅。
1: 鼻咧就唔好买外壳暗红或者腹部发黑冇活力嘅虾，呢种虾嘅话一般啊杂质较多啊，有异味。好，处理方面有三步走：浸泡先，白醋盐水浸一到两个钟，帮助佢吐出一啲沙泥。
0: 而且我同大家讲，用醋洗咧好容易干净。
1: 第二擦洗，仔细擦佢个肚包仔啊，因为容易藏污纳垢。第三咧就系剪个虾头啊、腮嗰啲唔好食啦，跟住剔出虾线一定要吓，净系留虾肉咁啊更加好吓。咁同埋咧就安全食虾要四点，就系、
0: 是。
1: 高温消毒吓，即系熟晒咯吓。咁跟住咧就系食用咧就要慎量，每日唔可以超过500克，呢个要注意。
0: 或者斤咋？
1: 好注意就是仲有，如果你真的食完之后出现以下的症状，譬如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四肢部位吓，喐嘅时候都痛，同埋咧尿液明显啊就变深呈茶色嘅酱油色嘅，呢个系关键信号，并且伴随有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嘅话，马上就医，唔好谂啦。
0: 即系有症状啦，
1: 系有症状啦吓。好，咁啊，跟住最后屘要讲一讲呢个咧，就系
0: 有天气问题。
1: 系啦，就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喺边度咧？就系东莞樟木头会有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两个钟咧，樟木头已经录得咗超过90毫米嘅强降雨噶啦，预计未来两个钟樟木头嘅强降雨会持续嘅，咁所以咧喺啱啱嘅3:41啦，对樟木头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红色，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0: 即系呢段时间内边内都有啲咩即系莫名其妙嘅大风大雨嘅，大家仲系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吓。
1: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OK， 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5: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6: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死志愿者。
10: 我是党员，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先上，
14: 我上。
4: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6: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4: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6: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4: 同舟共济，
6: 万众一心，
15: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桑茶快速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660米。东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原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2.3公里。环城东路的辅道路段北向南，目前呢拥堵154米，缓行138米左右。在福海路的南向北，福海路12巷到镇安西路呢拥堵620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拥堵478米。东深路南向北，莲湖路附近拥堵1.5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者，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

0: 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压缩至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在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周一快乐呀、
1: 哎、
0: 经过了一个周末哈、其实也是在断断续续的下雨，相信的朋友们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哈、那回来我们本周的节目当中，周一我们就来一个开脑洞的话题，来朋友们哈，我们假设如果我们抛开学历、收入、现实条件的束缚，你最想体验哪一种职业？可以是遨游各地的旅行探险家，治愈小动物的宠物驯养师，还有探秘古迹的考古研究员等等等等啊。不妨呢，各位朋友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说一说你向往这份职业的缘由、或者是脑补一段啊沉浸式工作的小故事，欢迎来分享您的奇思妙想。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0: 是，
1: 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聊一聊，说这个您最想体验哪个职业，或者哪个行业都可以聊聊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哎，咱们这个话题我觉得每位朋友都可以分阶段来说一说啊。就小的时候，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应该都有那么一堂课，就是老师呢让每位小朋友来说一说我的梦想的、就这几个字会写在黑板上。那其实那个时候你讲出来的梦想基本上是你对未来的有一种向往，但是可能我们对于未来的自己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啊，但是只能说啊，我很希望成为比如说什么什么。
1: 对
0: 啊，但是你比如说到了我们现在的人生阶段，基本上我们的工作呀什么的都已经确定了，
1: 成年人了，
0: 哎，成年人了，那我们就完全是开脑洞，就是有一些职业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
0: 有一些职业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那就我们今天就不考虑那些啊。从两个方面，第一个，你小的时候真实的特别想成为什么人，什么去做什么样的工作。第二个呢，朋友们可以在现阶段的你来开个脑洞，假如啊不考虑这些现实因素的话，你最想要体验什么职业？
1: 哎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每个小孩啊，小的时候都会对于长大的自己有一份怎么说憧憬，
1: 是
0: 希望。
1: 但是就是每个年轻的孩子呢，就是小孩呢，他的憧憬啊是跟年代有关的、你比如说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啊，像这个我的父辈啊、母辈那年代呢，他们小时候梦想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当工人啊、或者是当农民，因为那时候工人老大哥，
0: 是
1: 啊，劳动最光荣，
0: 对
1: 啊。然后那个时候还存在于吃不饱饭的时候，就想我要能吃饱饭啊，我就应该干个什么样的行业、啊，那时候工人就是最稳定的一个行业了，
0: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也光荣嘛，首先说光荣嘛，那是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啊造成的。等我小的时候，我是80年代出生的，
0: 对，
1: 我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参军。
0: 当一名军人，
1: 哎，当解放军，那时候我们就都叫解放军啊。
0: 对对，
1: 小时候，那时候小时候还有更土一点，我想当八路啊，想当红军啊，但是那时候那个影视宣传嘛，
0: 哎，对，
1: 其实就想当兵，
0: 就想
1: 穿上那身军装啊，然后哎呦，那时候感觉特别帅气，
0: 对，
1: 然后那个梦想，
0: 你想当兵的这个事儿，就是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你是真的也
1: 我持续到好
0: 对
1: 好大年。曾几何时我还有机会去当兵，
0: 你这个不是光想一想，
1: 对，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呢，就没走上这条路而已啊。当时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同等条件下你就不如老银那么幸运，
1: 对，但老银是考的是军校，
0: 他好像当时也分享的就是别人来选拔，
1: 对，但是我呢、我后来我高中的时候我是达不到考军校的这个条件的啊、就是那要分数的啊，
0: 是
1: 咱就是当兵啊、就是普通的参军，但当时就是阴差阳错，那十几岁的时候就是阴差阳错，然后后来去到一个其他的学校而已、然后没去当上这个兵，那时候那个梦想
0: 就算是破灭、
1: 结束了。但是后来想想其实好挺遗憾的一件事，因为中间呢我相信我到现在我是相信命运的， 我相信的命运是什么呢？叫殊途同归。
0: 哦，
1: 可能我中间当了兵了，
0: 哦，
1: 我毕业之后，我可能就是退伍之后，我可能也会因为种种的际遇啊，我也能走上这个行业。
0: 哦，
1: 因为这个行业本身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行业。
0: 你说哪个行业？
1: 就是广电电视嘛。
0: 哦，
1: 哎，广播行业以后，
0: 嗯，
1: 就广电行业嘛。
0: 嗯，
1: 哎，小时候也挺喜欢的，反正呢。曾经为了这件事呢，也去努力过啊，
0: 嗯，
1: 这个那是小时候梦想，到我现。

0: 现在来说呀，我按照我这个年纪来说，我最想体验的一份职业什么职业呢？
1: 嗯，
0: 是那个叫做宇航员儿。就是坐着航天飞机上外太空去。
1: 哦。
0: 啊，上里边这个翻跟头打瓦是那种。
1: 那你是怎么星际穿越？
0: 哎，对，就反正你不甭管怎么着，你就上个太空就完事儿了。
1: 你是怎么样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让大家开脑洞嘛，就脑洞也是，你是看了什么电影啊，或者说是受到什么影响？
0: 打小我就比身边人清醒一点。
1: 嗯
0: 啊，
1: 你这个感觉也不是很清醒的样子。
0: 对，我就知道这地球啊，
1: 嗯，
0: 它不是说这个太阳系的这个中心，
1: 嗯
0: 啊，太阳系甚至不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银河系甚至不是宇宙的中心。
1: 嗯，
0: 我总想知道这个地球外边它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啊，那种这个广袤的宇宙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1: 啊，探索。
0: 哎，
1: 嗯，
0: 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大家如果是关注啊这种航天航空或者外太空的
1: NASA，嗯，
0: 的这些新闻的话，
1: 嗯，
0: 你会发现比如说在美国，
1: 嗯，
0: 他就现在已经分批公开了一些他的这些年的啊这个一些超自然现象或者超科学现象的一些这个视频啊，
1: 哦，
0: 或者资料啊，
1: 哦，对，
0: 那也就证明了什么呢？说证明人类啊
1: 都是 AI 做的，
0: 哎，
1: 不是我也不知道。
0: 哎，他并不孤独，但是就是人的好奇心的探索心呢，而且因为它是超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你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穿暖，
1: 嗯，
0: 能不能养家，哎，能不能，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是你这纯粹脑洞了。
0: 哎，它是超现实的事情，我打小就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也不想在这个地球上跟你们这帮臭人类们一起，啊，
1: 有一个人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失重的感觉太吓人了。
0: 哎，
1: 他自己坐过山车，就是那些都觉得有点受不了。
0: 你跟我
1: 们这
0: 行业不，
1: 对，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因为
0: 我考虑过什么呢？我甚至准备好了，就是那个飞船往上那个发射那一瞬间，
1: 嗯，
0: 它不有重力什么的，我可能吓拉了，哎，吓晕了，
1: 嗯，
0: 连晕带拉，拉到我那宇航服里边，
1: 哎，
0: 我不重要，这过程我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那一刻叫朝闻道，夕死足矣。就这一刻你看到了，
1: 嗯，哎，真有文化。
0: 哎，然后你就是你怎么着？你这辈子
1: 体验过了，
0: 哎，这就是有，我生命当中有一种事，就是如果我要真能上外太空的话，这辈子，比如说我这刚好的年华，我说这40来岁刚好年华，我嘎那儿嘎巴那儿可以，
1: 嗯
0: 啊，或者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宇航舱这个人太满了，得出去一个，
1: 嗯，
0: 那我出去没问题，
1: 嗯
0: 啊，我出去没问题，
1: 是
0: 因为
1: 哎，你这个不就讲的就是，嗯，就是上半年的时候上映的那个电影吗？我还跑到万达就是那个万江那儿去看的，嗯，我一下忘记了，
0: 啊，就那哥们，
1: 就是那个哥们儿是怎么，他是
0: 在为了孩子，
1: 对，他不是那他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外太空有一个什么啊，在就是这个计划啊，不是说啥呢，
0: 外太空莫扎特
1: 是不是，那是，然后呢他就是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就跟外星的一个不明这种相遇了，结果就是我看上去他像是一个石头人，就是他是外星的，然后他们，
0: 啊，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呢有一个什么沟通，最后呢他因为他上去就失忆了，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上去的。
0: 哎，我考虑过这个事儿
1: 啊，
0: 因为这种电影我常看，
1: 哎，这拯救计划，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挽救计划，挽救计划，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外星人啊，
1: 嗯，
0: 给地球啊传来一组数据啊，分析完之后呢，他发现是一个叫什么呢？叫传送门数据。
1: 嗯，
0: 然后那女的呢，就是这个，她就掉进那传送门了，反正她就被传过去了。
1: 哦，那个，
0: 但是，那个，
1: 湮灭好像那个科幻的，
0: 叫湮灭忘了，
1: 到了那种次元里了，是不是？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她没有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她去过。
1: 嗯嗯，
0: 因为去回地球上只是眨了一个眼而已。
1: 对对对，有那个
0: 对，
1: 嗯，
0: 我也做好这个准备。
1: 黑洞，
0: 哎，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说这个女太傻了，
1: 嗯，
0: 因为电影它永远不现实嘛，它是只是脱离现实之上的一种创作手段嘛。我回来之后，我要回来，地球说，哎，那疫苗你可能没去过，对，那就没去过，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
1: 哎，
0: 我为什么跟你证明呢？
1: 我问你，就是如果你要知道你这是有去无回的旅程，
0: 我也去，
1: 你就
0: 因为这个对，是你想地球上60多亿人啊，
1: 嗯。
0: 还有那么多的其他，
1: 你好有冒险精神，
0: 对，但是对那60多亿人来说，可能他几代人，就几十代人，
1: 嗯，
0: 他不会有一个人能够体验这个的，就地球没有一个人体验这个。
1: 哎，我跟你说，是我的话，我也不愿意，
0: 不愿意啥？不愿意去啊？
1: 嗯，
0: 为啥呢？
1: 因为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如果是有去无回的话，我也不愿意去体验那个。
0: 哎，
1: 对吧？
0: 要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为点啥，就是人
1: 对
0: 人
1: 你为点啥。

0: 吗？
1: 你比如说不愿意去的朋友，那我问你啊，就是说给你个100亿、200亿，让你这个过完此生从富足的，你是很乐意对不对？
0: 很乐意。
1: 如果有这个机会，很乐意。
0: 我可以没有这个机会，
1: 哎、就是这个机会、嗯。我对我来讲呢，比如说你让我去到外太空有去无回，比如说那上火星，哎、嗯，现在有个火星计划，就是说。
0: 是
1: 跟这帮人说了，去3年但回不来。
0: 那个火星救援，
1: 哎，不是，他现在有专业科学机构研究这事儿呢。
0: 是，
1: 而且呢还找人试验了，说你能不能在那个飞船里边啊，就是活不烂跳活3年。
0: 嗯，
1: 这因为去就是3年时间嘛。
0: 他有补给吗？就给你弄了3年，不就3年吗？
1: 就是路程，就是3年的路程，
0: 啊啊，
1: 你得在这个太空舱里边你待3年。
0: 嗯，
1: 首先你确保你这3年你不能疯。
0: 嗯
1: 啊，然后你再说落地之后做那个科学实验。
0: 对，
1: 然后才说你回不来的事儿。
0: 是，
1: 嗯，先这3年你先挺过去。
0: 对，
1: 我就想，我说，哎呀，我如果3年的话，我够呛能挺过去。
0: 是
1: 啊，我一定得疯里边。你要是3个月，我没准行。
0: 嗯
1: 啊，但是呢，你要说是个有去无回，你要让我说我看一眼就够了，
0: 嗯，
1: 没回就没回了。啊，没一回就没一回了，因为有的时候就他就这样，就是我得知道一些人类的终极奥义，因为你喜欢就是这个嘛，甚至你哪知道我能不能回得来呀？
0: 对，
1: 没准人外太空人说，哎，那你不错，你在我们当个国王吧，哎，你是在我们当个科
0: 对
1: 稀有物种吧？
0: 挽救计划就是这么演的，最后给他建了一个那个，哎，不是你们有的人可能没看就被我剧透完了啊。然后有朋友说了，我也不愿意，因为我舍不得我媳妇儿。
1: 哎，所以说呢，朋友。你这个东西就得考虑好，
0: 嗯，
1: 你要不要？
0: 好像你说了算似的，
1: 哎，朋友，
0: 取舍。
1: 作为我们老百姓上太空的啊，这个上外星的，这个，咱们这个组织聚会啊，
0: 嗯，
1: 你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个媳妇的话，你看你天天你陪着她啊，
0: 嗯，
1: 你俩过的呢，咱说好不好，坏不坏的，
0: 嗯，
1: 媳妇想买个包啊，你也花不起这个钱。孩子说，爸爸，我想上那个哪儿，这个参加个马术课啊，5万8一节，你是吧，与其老婆孩子跟你过上这个日子，你不如什么呢，朋友，你牺牲一下自己。你要真有一天有机会说，哎，张老三就是你了啊，全球人类就你了。
0: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我本来以为你有很强的探索精神，
1: 哎，你听我，
0: 最后我发现你是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1: 你不说呀，你看你说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对你媳妇的你还能不好吗？那不想要啥要啥，哎，上便利店你想吃啥不用付账。付账，人变成老板说了，哎，这行，这是外太空没回来，这个是吧？探索为了人类探索的这个他媳妇儿他儿子吃随便吃棒棒糖拿给你拿俩啊，
0: 嗯，
1: 不要钱了。
0: 就你意思，嗯，不就是说他们会善待你的？
1: 哎，会善待，放心吧。
0: 有朋友说，我觉得星际穿越太烧脑了，大量的天文物理的专业名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是同感，我看星际穿越看了3遍，但是我看的。就是那些天文那些专业的我都把它忽略了，我看的还是故事，就是情感，就是故事线，我觉得也不妨碍咱们看。
1: 其实我看目前最好那部电影，
0: 嗯，
1: 就是他们说那个什么什么星际穿越还是宇宙穿越那个，
0: 嗯，
1: 那个讲那个第五维空间，还有把那个，
0: 嗯，
1: 叫黑洞啊，
0: 嗯，
1: 啊他请专家给描绘出来了，
0: 是
1: 后来发现黑洞真实照片跟他那个电影上面好像都差不多啊，
0: 嗯，
1: 但当然他找的是专业这个天文学家描绘的。我看那你知道看我多少遍吗？
0: 嗯，
1: 就虽然说现在他电影名我记不住啊，电影名我记不住
0: 多少遍记不住名字，
1: 我看了4-5遍，我就光看他这个逻辑，就首先咱老百姓先懂他那个逻辑，我看了4-5遍，
0: 嗯，
1: 我才把他整个的他想表达的，
0: 是，
1: 然后我还加着啥呢？加着那些那个戏说电影那个号，
0: 嗯，就1分钟讲电影，
1: 不是，他现在不是1分钟了，
0: 嗯，
1: 他30分钟
0: 就解读
1: 才讲那一片段，
0: 嗯，
1: 我是结合着这个我又看几遍才看明白，但
0: 是
1: 每次看一遍我都，哎呀，再有一遍我都说，哎呀妈，我也想上去，让我去呀，是不是？
0: 你看看你这个说不明白话的样儿，你
1: 对我，你让我整上去，整上去之后，咱说我没女儿啊，对不对？
0: 嗯，
1: 无所谓呀，哎，我也可以那个什么呀，
0: 嗯，
1: 对吧？我那几个儿子，
0: 但是你没发现他们这些，你无论是最。应该最近的一部科幻片就是挽救计划，
1: 嗯，
0: 然后你再往回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星际穿越火星救援啊，
1: 嗯，
0: 他但凡能够去到那个维度，全是全世界顶尖级的航天人才，你说你你知道，所以说他已经不在，
1: 哎，
0: 当然我们今天是为了让大家开脑洞，
1: 这个
0: 吧，
1: 这个我也形成逻辑闭环了，朋友，
0: 嗯，你怎么说
1: 顶尖级的人类顶尖级的人才他呢得留下来为人类发光，
0: 嗯，
1: 就你这种人才少一个是一个
0: 是
1: 没一个了，
0: 是
1: 你知道朋友们，
0: 嗯，
1: 顶尖级的这些科研人才啊，
0: 嗯，
1: 它可不是像那个韭菜是割一个割一茬有一茬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里头你啥也不会，你
1: 我试验呢，我不会，我不会说嘛。他问我，哎，比如说他们都到那个外太空啊，不得有个空间站吗？
0: 嗯，
1: 我先跟这帮顶尖科学家先到空间站去。
0: 嗯，
1: 空间站呢，大家在做好实验，他们做实验，我就搁这趴窗看，你知道吧？
0: 是，
1: 我就趴窗看外边，我说，哎呀，真好看，哎呀，
0: 嗯，
1: 我说这那个的，看看地球啊，看看月亮啊，
0: 嗯，
1: 哎，戴着墨镜，你看细节都有，
0: 嗯，
1: 戴墨镜才能看太阳，要么能黄死，
0: 嗯，
1: 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哎，先看一会儿，他们这个研究四五天，做好科学设备了，第二步是从那个航天站。哗家伙给我整个船哇就蹦蹦那飞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一刻是有去无回的，那我就回首跟这帮科学家 say goodbye 了，
0: 嗯，
1: 他们的工作完成了，那我下一步的工作
0: 就是把你发射出去了，
1: 哎，对，因为人才要留下来，
0: 嗯，
1: 哎，人人家各行各业都是吗，人才得留下来，像我这种啊我就可以那什么，因为全球你一选举说谁悍不畏死，哎，谁能够为了人类的科学之光做出牺牲，我第一个举手。
0: 你这有啥用，被外太空多了一份垃圾。你除了给别的星球带去了一份垃圾之外，
1: 哎，
0: 没有其他的作用啊，还浪费了别人，你这燃料啥的。
1: 哎，我就想到你地球上的小丑会有你这种想法啊，会有你这种想法，肯定不会少数的。但是朋友，我这个呢，我现在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外星人可能没监听咱们，
0: 嗯，
1: 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一定签一份保密协议。
0: 是，
1: 这个协议大概是什么呢？我代表全人类，
0: 嗯，
1: 哎，出去这个外太空，
0: 嗯，
1: 很可能就被这个外星人发现了。外星人一看我，哎呦，这个智商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高，
0: 是，嗯，
1: 哎，
0: 比较低。
1: 但是呢，我拿出一个证书来，我代表全球人类，
0: 嗯，
1: 顶尖
0: 普通话资格证丙级。
1: 对对对，哎，这个咱们什么什么职称，哎，初级职称获得者，
0: 嗯，对，
1: 外星人一看，你看这都
0: 人才，
1: 全人类顶尖也就这样了，
0: 嗯，
1: 地球可能也没啥威胁了，我又替地球挡了大灾，
0: 嗯，挺好，
1: 哎，
0: 你这个吧，就是属于呢胡说八道，完全就是就梦话，
1: 哎。
0: 我来说一个我自己，我认为我认真想过的，
1: 想来我到外星
0: 就是啊，我最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
1: 外星人一定问说，哎，
0: 嗯，
1: 你在地球上有没有这个跟你不对付的人啊，
0: 嗯，
1: 哎，总这个无你意的啊，跟你一言相左的人，我说有，
0: 嗯，
1: 哎，我说
0: 你我来说，哎，我来说一个比较稍微现实一点的，
1: 嗯，
0: 就是我想做呢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裁判啊，这个我去了之后
1: 吹黑哨去让你
0: 我去了之后呢会对啊，咱们中国足球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他都没进去，你帮人家干啥呀？
0: 我自己的话呢，
1: 你把他们全罚下，
0: 做了一些一定的功课。
1: 啊，
0: 如果我上去之后，先从世界杯的主裁判来说的话呢，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
1: 还挺哎，你还挺，这时候你还挺自信啊，不挺那什么？
0: 做了一定的功课，
1: 啊，
0: 不像你一样一派胡言。我打算呢，先去考取第四官员裁判证。时间的话呢大概是10年左右啊，我先练那个跑步。
1: 你这样你拿你中级职称证跟他换，没准能换回来。
0: 不行，然后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在场边举牌的人是谁，就是换人，比如说
1: 啊，那是
0: 10号换7号，
1: 啊，那个是工作人员，场外工作人员。
0: 场外工作人员是什么身份，来再讲。
1: 义工身份。
0: 义工志愿者呗。
1: 对，
0: 我告诉你，举牌的这个人呢，在世界杯我观察下来，我感觉他这个工作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感觉又不是很耗费体力哈，然后呢又能，哎，有镜头，好像很威风的样子。所以呢，朋友们，可能这个时候有人说我真是闲的，我今天给你们普及一下，央视解说都解说不到这么细的份儿上。那个举牌，
1: 央视解说，人家关注的是那些大的，那时间都不够，还解说个举牌啊？举牌的叫克拉尔旺啊，来自于什么的巴西啊，什么圣地亚村啊，他是什么什么的，平时干什么的？后来因为他递了一份资料，参加了志愿者工作啊，克拉尔旺啊，举了个牌，是谁说这个呀？
0: 听我的啊，
1: 啊，
0: 场边举牌的是主裁判教练团队的 第四官员
1: 啊、哦，第四官员，
0: 他除了举牌之外、
1: 哎，
0: 其实承担着很多的工作，例如说场上发生了一些，你比如说主裁身体不舒服了、
1: 嗯，
0: 或者什么样，他要及时的顶上，而且呢，他们全程实际上都在监管比赛，都在用对讲机和比如说 VR 啊，然后场上啊，
1: 主裁不行不得边裁顶吗？
0: 对，边裁完了之后第四官员
1: 啊，
0: 就是
1: 前面这好几个倒下了，
0: 顺位就顺位。
1: 啊

0: 胃下来的。
1: 我说那不行，那你不能去。
0: 嗯，
1: 就是我依我对你的这个什么呀？
0: 嗯，
1: 你说当时到那个平时你还好啊，平时要求还好，就是还能高风亮节呀，啊，面对荣誉还能让一让。
0: 嗯，
1: 但是到那个赛场上，我怕你的这个内心呢经受不住。
0: 嗯
1: 啊，那种阴暗面。
0: 嗯，
1: 前面还有三个人，什么时候能顶上？我这个人举个牌，那不行。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一定他妈下点泻药。哎，第一个主裁，哎，拉肚子去了，边裁拉肚子去了。嘿嘿，我老杨开始上喽。
0: 就凭你以小人之心这样揣测我，你也上不了外太空。
1: 你要去的话，我一定举报你上国际足联。我说他一定给他们下泻药。哎，
0: 行了行了，就是一些脑洞，大家发现了吧？今天呢，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脑洞题啊。
1: 哎、
0: 那么把时间呢交给大家，
1: 是
0: 你们也来开一开脑洞，最想要体验的职业，我们抛开这些年龄啊、学历啊不谈，你最向往什么样的职业？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
5: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7: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7: 哎，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气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7: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啊，今天呢，我们是一则脑洞题。
1: 哎，
0: 大周一的，咱们轻松一点。各位朋友呢，咱们不考虑什么现实啊，这个学历啊、年龄啊、能力啊，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抛开这些因素，您曾经或者现在。或者未来你最想要从事或者体验的一种职业是什么，
1: 哎，都可以聊聊哈，
0: 嗯，
1: 那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踊跃的聊天起来啊。
0: 嗯，
1: 这个很多小伙伴说，哎呦，我说现在听节目挺有意思啊，这个听一听大家的一些留言呢，哎，听一听这个我的一些机智的解答呀。
0: 我怎么没有见到这样的朋友啊，
1: 哎，私信发给我的啊，南城的张小姐哈。但是呢，有的朋友是有的时候说，哎呦，你个节目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有趣点了，是因为啥呢，
0: 嗯，
1: 是要靠大家的留言啊，
0: 嗯，
1: 就你不留言我不留言，刚靠我俩搁这叭叭也叭叭出啥来了啊，
0: 嗯，
1: 每一期话题呢，如果大家感觉有意思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打开我们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哈，那也欢迎大家呢来进行一个互动。
0: 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昨天看了一部短剧，
1: 哦，
0: 他说有一个博士研究了一个碎片，
1: 嗯，
0: 结果呢弄破了手指头，血液就激活回到了某一年的时空门。
1: 哦，
0: 嗯，
1: 你是想当那个手指头呢你还是想当那个石头呢？
0: 你是觉得这个剧情很美妙，还是就是很脑洞？
1: 嗯，对，
0: 你知道，就是现在我的那个主页不知道为什么刷不到那个短剧了，之前我的首页有很多短剧的，
1: 你总刷就会有，你不总刷就没有了，
0: 哦，
1: 啊，你就刷看一眼，把它划了过去了，他就判定你对这玩意儿不愿意看。
0: 哦，这样的呀，
1: 哦，
0: 我就感觉现在短剧的那个类型好多啊，就是你从科幻到感情啊，那种就穿越呀，啊，什么的那种，反正你能想到的都有。
1: 好像现在啊，对短剧的管控啊，
0: 嗯，
1: 还没有电影和电视那么严。
0: 嗯
1: 啊，就是说出了几大类啊，那当然了，就是有一些那个违法犯罪的黄赌毒的，这你不能拍啊，
0: 哦，
1: 这是不能拍
0: 的，
1: 底线是在这儿呢。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影视剧，它不允许拍的短剧没说，
0: 哦，
1: 啊，短剧还是有的还可以，因为短剧更夸张。
0: 嗯
1: 啊，那些什么什么歪嘴龙王啊，
0: 嗯，
1: 啊，什么苏氏家族啊，什么重生之我在哪哪哪当保姆啊，当什么的，那，啊，你知道他荼毒到什么程度吗？
0: 嗯，
1: 那天。那个我看着一个人家家拍短视频，
0: 嗯，
1: 就那个小孩拍的，他拍个什么叫重生至我至霸幼儿园，
0: 哎呦，
1: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家长帮小孩拍，就是有意思嘛，
0: 哦，自己拍的，
1: 哎，自己拍的，
0: 就是娱乐
1: 啊，就是娱乐，
0: 自娱自乐，
1: 那小孩也就是几岁的样子啊，5-6岁6-7岁的样子，完边看短剧边搁那自己嘟囔，世人欺我辱我，但我今天重生了我要至霸幼儿园他妈搁那

0: 一脸懵的啊，
1: 是是，
0: 对，
1: 好吧，我们继续回来啊，先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
0: 啊，来吧，那感谢东鹏特饮的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好的，来我们看看阿佩啊，他说呢，我的表叔啊是一位老记者
0: 哦，
1: 他非常的有学问。
0: 哎呦，
1: 这一天呢，我和姐夫来他家做客，
0: 嗯，
1: 我好久我都没说话，
0: 哎，
1: 表叔就问我说：“你是不开心吗？”
0: 你表叔是庞麦郎吗？你怎么不开心？
1: 我说：“人家都活得风生水起，我咋这么倒霉，这么不顺呢？”
0: 哈，
1: 表叔摘下眼镜，微笑着对我说：“
0: 嗯。”
1: 你见过航船吗？
0: 航船，我在浙船的门口待过，在南船的门口待。航船是杭州传媒学院吗？
1: 不是，就是大概就是航班和轮船吧。
0: 航行的船，
1: 航行的。我愣了愣，我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说啊，我们的人生就好比是一艘船。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有可能起起伏伏，要经历狂风暴雨、急流大浪，也有可能
0: 急流大浪是什么？急流
1: 急流大浪，也有可能呢一帆风顺、我呢就若有所思，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表叔一样，哪怕是看起来像一个学者也好啊。
0: 这样，
1: 嗯，
0: 朋友，明天呢你上网订一身中山装，
1: 嗯
0: 啊，这个对襟的，然后呢订一个金丝眼镜、啊，然后这个是吧，
1: 其实看上去像一个学者很容易，
0: 哎，对，
1: 只要不开口说话，
0: 嗯，买那个中式服装，
1: 嗯，
0: 然后呢做一把那个木头的椅子，红花木那个什么花梨木的，但是那都仿的、几十块钱有一把，
1: 是
0: 拿一把扇子、然后那个一定要中式的啊、像模像样的，戴个眼镜往那一坐拍张照，那你就是学者了啊，最好在是嘴里，
1: 但是人也不能总是不说话，
0: 那你张嘴你就那几句啊，
1: 哪几句，
0: 你就说国学嘛、哎，对，现在学者你是不是你都说国学，你管他是啥呢，
1: 嗯，
0: 哎，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这些话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啊？
0: 不争，
1: 嗯，
0: 不抢。
1: 哦，
0: 哎，老子的所有的著作总结起来也是四个字。
1: 你说说。
0: 不争不抢。
1: 哦，都不争不抢啊。
0: 哎，所以说呢，我们的传统的理论就是不争不抢。你看你就说完了。阿佩，你就把我这话背下来。
1: 对，
0: 哎，你说谁的这个观点呢？啊，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总起来就是不争不抢四个字。
1: 嗯，
0: 说完之后，你别说其他的，
1: 嗯，
0: 别人再怎么问你，你就微微一笑，
1: 哎，就行了，
0: 哎，就行了，
1: 就是、看上去很高深莫测，
0: 让他们自己品去，哎，
1: 自己悟，
0: 哎，
1: 啊，你万一觉得你理解不了或者听不懂，
0: 那
1: 就
0: 是你，
1: 哎，
0: 你的事儿。
1: 格局还没到啊，悟性不高啊，就是最后把责任都推给他。
0: 你旁边还找个人，找个年轻人帮你那啥一下子。
1: 是，
0: 人再多，大师不能再说了。
1: 嗯，
0: 哎，大师现在很累了啊。大师今天呢已经分享到这儿了。哎，要报大师的课，88块钱，大师精品班，你给报一报。
1: 你这不是纯粹是骗子吗？你这不是
0: 差不多
1: 啊？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位朋友啊，冰糖葫芦，他说呢，我想体验的一个职业。就是抖音短剧男主角
0: 哦， oh.
1: 就是那种重生到哪哪年，
0: 嗯，
1: 然后呢身上有各种系统加持的男主
0: 啊，
1: 比如说百倍返还啦，点石成金啦，像什么透视眼啦，
0: 哎呀，
1: 各种技能就是秒精通，
0: 啊，
1: 要啥系统都能有，
0: 嗯，
1: 要什么能力就能有什么能力，
0: 超人的，
1: 就是体验。短还得是短剧男主角，
0: 对，就因为只有短剧才敢这么拍嘛，就世界霸主。
1: 有一位朋友呢挺损的，他说不行，你颜值不行，那当不上男一号，那也不也还有
0: 不当男一号就没了，男二号就是被男一号揍没跟着。
1: 不是啊，你可以一开始先是欺负男一号的嘛， 你起码有就是
0: 每两集的戏份
1: 啊，每两集嘛，
0: 这可能就一集的戏份，
1: 那也是
0: 都得被男一号欺负，
1: 那也有被体验过。

0: 你就要当男一号，为什么要挨揍？
1: 有朋友说，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俩活宝，感谢啊、
0: 哎！
1: 咱们朋友们呢，新来的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了啊！谢谢大家，我们也是在抖音在同步进行的这个视频直播。
0: 但是胡哥，你别说，现在东莞还真有这个拍这个短剧的这个基地了啊！
1: 嗯、
0: 没事，你可以就他有个演员报名群，
1: 嗯，
0: 你可以进群里边，那没准就有机会了呢。上这个，
1: 其实。据我了解啊，你知道他那个现在拍短剧的人不是也都在做，你不能靠这个，你要不就自己有个工作，要不然你做网红，你也在做着直播，其实他们拿到的钱是非常少的，
0: 是，
1: 而且非常辛苦，当然了，今天我们是开脑洞啊，我总想说一下，就是
0: 一个月十来万确实不多，嗯，
1: 那是仅非常少的，
0: 嗯。
1: 明白
0: 那不你一节课去人家就是这一行业的。
1: 对，人家那个小红书经常有人问30块钱一天谁来你其实想去的话也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的、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看看摩尔啊，他说呢，我想要当电影放映员
0: 啊、哦、放映员，
1: 嗯，每天上班就是看电影，
0: 嗯，
1: 哎，看到吐，
0: 哎，你不当放映员你能吐、嗯、
1: 是看、
0: 看自己就行，
1: 就是喜欢的电影就 N 刷，找出各种的彩蛋和细节发到网上。
0: 那他你发到网上，你马上就让你下岗了。
1: 嗯，然后不喜欢的电影也 N 刷，
0: 也 N 刷，
1: 找出各种槽点也发到网上。
0: 那你也得下岗，
1: 你这还是当一个 UP 主吧？主要是
0: 你不是你平时就是不让像电影院偷拍去了吗？你就想着光明正大的拍吗、
1: 嗯？没事就找同事要点爆米花、可乐，躲在放映室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真的是感觉。觉得美滋滋、
0: 早晚电影院得让你干黄了。
1: 你知道在以前，你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就时代性吗、
0: 嗯、
1: 就是一个年代的人曾经他向往的职业是有年代特点的、
0: 哎、
1: 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曾经向往过什么职业吗？是公交车售票员。
0: 哦，
1: 他们你现在大家都是电子支付了，当年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这样的人的，拿一个皮包、然后呢就是一个
0: 票夹，
1: 往里走啊，往里走啊，
0: 对，还得拍着车身，
1: 对，
0: 2056了，往那个解放碑去，解放碑去，赶紧上一下，上一下，这前面的往里走一走，
1: 对对对，
0: 后面赶紧上一下，快点挤那个大娘，赶紧往里挤啊，5毛钱，交不交钱？交不交？那个
1: 就是我当时觉得他这个职业很神气，
0: 还得骂骂咧咧，
1: 对、
0: 嗯，
1: 就是好像很有权利，
0: 就是上了车呀、啊。
1: 嗯，
0: 感觉都他儿子，
1: 对，
0: 就过去那个，
1: 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说我以后要能干上这个工作就好了、
0: 哦、
1: 再往后长呢，就我也曾经想要当电影放映员、
0: 那也很神奇，
1: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看上一个电影那很不容易的，就他们真的很神奇啊，所以呢就讲啊，我如果以后这样的话好像想看多少看多少，但是这个事儿呢放到今天他就没有那么，
0: 因为吧、那个时候吧职业不规范，就是你感觉他谁、对谁上都能说你两句去，你比如那公交车上、公交车上那个售票员，
1: 对，
0: 他是最大的，
1: 嗯，
0: 哎，让你下车就下车、让你上车就上车，
1: 对，
0: 哎，想哼的你两句就哼的你两句，
1: 是，
0: 你还得听他的，
1: 对对对、
0: 哎，因为那时候人就是咱说也不知道老百姓那时候为什么，哎呀，就
1: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服务意识嘛，
0: 哎，素质也低，
1: 也没有竞争、
0: 你说你投诉他。他一国营单位、他还下不了岗，
1: 没错
0: 啊，
1: 就是市场经济还不完善，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感觉哎呦这个售票员权力太大了、
1: 对，
0: 然后呢哎，那时候我还碰到什么呢，那个小时候啊、就那个公交车、说不停就不停，
1: 嗯
0: 啊，这他说不停就不停也不知道为了啥、还有那个放映员，小时候我看过那种放映员叼根烟，
1: 嗯
0: 啊，背个手，
1: 嗯，
0: 今天放什么片儿，凭他心情，
1: 他都说了算
0: 啊，都说了算。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呢
0: 你就想当领导，
1: 你曾经有过这个想法很正常。第二，你说他想看什么看什么，现在在家里面你就是可以达到。然后另外呢，最近有一部这个可以说是有点惊悚的电影啊，其实还是蛮受恐怖迷这个圈子的关注的，叫后世，他抓住了一个什么呢，其实就是空间，他里面有出那个海报，其中一张海报就是电影院
0: 啊，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看过，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过电影，你真的是有一种不敢往后看的感觉，因为他讲的其实就是深度，就是纵深、你包括停车场，
0: 哎，
1: 其实可能没有真正的恐怖的东西，但是人可能心理上
0: 因为比较空旷，
1: 对，
0: 而且灯环境又比较这个幽闭，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这种东西吧，你还真就不能。

0: 能想，你越想你就越觉得这个球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它不像啥时候呢，就是你们如果在那个华南摩尔看过当年的阿凡达第一部，那么大的巨幕厅，那简直就是满座、那种情况没有人觉得会有什么感觉。
1: 但是要是一个人的话，
0: 对，你话又说回来，其实现在华南摩尔那个电影院已经很旧了。
1: 是，
0: 然后你而且你要是看的是半夜啊，比如说十二点半的那一场，哇，整个那都没有什么灯，你要穿过旋转的那个步行梯，然后走过空荡荡的商场，看完以后两点半三点，哎呀，我真没法说了，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吃鸡呀、所以说，我就是你现在你说你想当电影放映员，那可能你是整个华南摩尔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1: 然后呢？这个没有人了，然后天也黑了，
0: 对，
1: 又比较空旷了，
0: 是，
1: 哎，你自己捧着那个半桶可乐，哎，半桶爆米花，你就往出走，哎，这边滋一下跑出个啥呢，你吓一跳，
0: 老鼠，哎，滋一下跑出来只有大老鼠，然后他说，我就喜欢那种感觉，哎呀，
1: 你看，
0: 那你去应聘去吧，
1: 哎，
0: 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你说电影放映员这个职业会不会也被 AI 很快就替代了？因为它好像不怎么需要，
1: 现在都是数字放映了，
0: 对，但数字放映也需要人，
1: 不，数字放映是需要人给那儿那个输入那个密钥啊，完了嘣一开，
0: 那叫觅食
1: 啊，对，反正不管是啥吧，反正嘣就那么一开。过去的放映员呢，还有点这个技巧在哪儿呢？他会剪片子、会接拼接，
0: 就是那时候是那个胶卷
1: 胶片
0: ，
1: 它容易断，你得拼一下啊。
0: 是，
1: 现在不是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过去还有两个卷儿，就是那个一个电影太长了，它一个卷放不完，
0: 等于说上下半集这样的。
1: 哎，对，两个卷得会接啊，这样的话。从这一卷过去到那卷缠，然后换个卷再怎么缠那个卷，因为这一卷放完了它得到那个卷得卷进去呀，所以说他这个放映员就是讲技术讲技巧。现在放映员呢可能我不知道啊，得会那台机器吧，那些机器也挺精妙的，
0: 肯定也有一些按钮什么的。
1: 对，但未来的电影呢，我觉着只会对于放映员，它只是一个名称，
0: 没错。
1: 但是放映员掌握呢，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它都像一个灯光师、一个音响师，
0: 对，就一人身兼数职。
1: 他得至少得掌握这些技巧，因为在哪儿呢？在那个拉斯维加斯啊，说现在有个全球最牛最牛的，圆的贴幕纯贴幕的放映，就是那个
0: 那是多少地？那叫什么七地还是什么的？
1: 那个就不算地，那一百来地都有了。它是一个大圆形的，然后里边呢整个天空啊穹顶啊都是投影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里边你说它是不是放电影呢？它也放那个什么电影啊，就是那个重映的那个电影啊，但是那电影给它搞成那个特别科技特别现代了。你说那个人他是不是电影放映员？
0: 你说的是不是他就是有那种巨型的人，好像你从你的眼睛看他好像要伸出手来的那个地方、
1: 不是，那叫三 D 四 D 啊，不是那种，他整个一个大穹顶、你回头上网搜一搜，大东搜那个，
0: 是
1: 那个是当今世界上科技感最强的一家电影院了、你姑且可能叫上电影院，但里边也搞演出，而搞现代化的那种东西，人和、这个视觉的一个整个艺术
0: 结合，
1: 就那里边的人你不能管他叫放映员了已经、他得哎呦，得懂这个光学的配比，也得懂这个音响、音量场的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才能玩明白那台机器。我相信它不是一个按钮放出来的，后台一定是无数的人啊、在那操作起来的。
0: 这都是属于比较高精端的了，好吧？这是想当电影放映员的。还有呢，各位朋友，如果我们不考虑现实因素的话，您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想要去体验什么样的职业？
1: 摩尔说了，只要不让他扫地就行。
0: 嗯，
1: 那人家就让你扫地，就让你扫地。
0: 你真的好，来吧，我们看一看杰哥。他说我最想做的就是美食家，哎，就是这个的确也是一种职业。他说我们一家子，我爸爸做饭好吃，叔叔做饭好吃，姑姑做饭好吃，就是到了我这一代啊、堂表兄妹五个人做饭都是一言难尽
1: 哦。
0: 都是只会做自己喜欢吃的、
1: 嗯、
0: 人多都做不来了、
1: 嗯、
0: 各有各拿手的。每当抖音刷到美食节目，看到大厨啊手起刀落起锅烧油啊，锅铲翻飞，一道道美食就做出来了，我真的是眼睛放光，很羡慕。
1: 你羡慕的是那个大厨做饭的过程，
0: 还是品鉴的？
1: 你还是说想吃呢？

0: 这是两种职业。
1: 对，你那流哈喇子是想吃人做的菜。
0: 嗯、对，嗯，就是。我现在其实我觉得啊，我也刷到不少那种美食测评的人，
1: 哎、
0: 我感觉那个工作这一般人真也干不了。
1: 你得那个，
0: 你得吃，你吃倒是谁都

0: 咱们颜色似的，你比如说我的眼睛是色弱，
1: 嗯，
0: 我相信如果这个味觉的话，我味觉也是弱的，
1: 嗯，
0: 啊，因为有的一些就细微的一些变化，细微的一些味道，我是品不出来的。
1: 那你就别吃了，你都浪费了。
0: 猪八戒吃人果，
1: 好吧啊，这是想要当美食家的朋友。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你最想要体验的职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冷却液和防冻液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能不能混加？能否用水代替？今天就给车主朋友们说说防冻液的相关问题。防冻液的全称是防冻冷却液，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是防冻，第二是冷却。防冻液和冷却液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的带有防冻功能的冷却介质，通俗的讲就是给发动机降温，主要作用呢是为保护发动机正常良好运行，在发动机水箱内循环，起到防冻、防废、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大部分家用轿车都是每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有的超长效的防冻液使用超过6年也问题不大。当然，这只是参考的一个更换周期，具体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保养手册或者实际情况来判断。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一旦你发现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添加，加的时候保持在壶的 max 或者是 mim 刻度之间，也就是最大和最低之间。防冻液可以混加吗？答案是不能。加了染色剂是为了观察跟区分防冻液。其实防冻液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厂家往往为了区分防冻液，会在出厂的时候往里边加一些染色剂，颜色是为了便于观察。无色透明的液体比较难查看刻度，如果有渗漏也没有办法察觉。有颜色的液体就比较直观了。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防冻液的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其成分也不同，混加可能会引起沉淀、气泡等化学反应，从而呢降低防冻液的性能。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呢是拥堵581米的，环城西路的东向北管台立交桥附近拥堵1.25公里，新丰路南向北拥堵303米，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当前的缓行276米左右。在环城西路辅道路的南向北，环城南路的辅路到附近呢拥堵461米，温竹路的西向东山下街到大唐边路当前的缓行619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徐安路到东纵路呢拥堵341米，茶园路的西向东彩虹路附近当前的缓行33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1: 莫让毒品
10: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6: 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了。来周一啊，咱们开一开脑洞，说一个假设题。
1: 嗯，
0: 假设呢，我们不去顾虑这些收入啊、年龄啊，然后职业发展规划呀。就是说你从自己的角度上你最想体验的职业是什么、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起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嗯、我们来看古风啊、
1: 哎、
0: 他如果抛开收入学历等等条件哈，我一直呢最想做的职业是文化志愿者。
1: 哦，什么叫文化志愿者呢？
0: 哎，我也没听。他解释了。
1: 嗯、
0: 这个文化志愿者呢，他可以全国各地游历各处文化古迹，
1: 嗯，
0: 学习和探寻古往今来各地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
1: 那个路费呢和那门票是谁出？
0: 那
1: 花钱吗？
0: 肯定不是自己花钱啊。
1: 哦，就是当地出。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当地文旅啊，就雇了他嘛。
1: 啊，那这是好活啊。嗯、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而且呢，一路学一路写
1: 啊、哦。
0: 虽然呢生活平凡，却积累了更多的学识和丰富的自己的阅历。
1: 嗯，
0: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哎呀，那你这个余秋雨，
0: 嗯，
1: 文化库旅。是不是啊，秋雨大哥、
0: 是是是，他还是就是从这种角度，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边走边去探索，然后呢把它形成文字或者记录。
1: 其实巩大哥说这是对的，其实
0: 但是你这个职业吧，我觉得不像很多人是开脑洞，你这个完全不影响你。你啥时候退休啊？快了吧？你到时候的话就是大把时间，
1: 因为得花钱、就是你去哪儿你得花钱你很现实一件事情、你走哪儿写哪儿，去到这儿去到那儿的，它分两种、啊，一种就是所谓的文化，
0: 你得先自己花点钱
1: 啊，
0: 完了呢你比如说从

0: 是自媒体也可以，然后你做出影响力了之后，
1: 大俗真的，你这很多作家都大嘴巴扇你。
0: 你怎么说？
1: 因为人家咱们这个文学采风啊，它不是为了你，你要这种的话，它就功利性太强了。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山西，请你去，你写篇山西好风光。
0: 对啊。
1: 黑龙江，请你去，你写大美黑龙江。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广西，请你去，你说我爱刘三姐。
0: 嗯，
1: 这你是你算啥呢？你算卖文字。
0: 嗯，
1: 你算把自己的这个文骨啊，你因为这个这点钱呢、啊，你给卖了出去了。
0: 你说说。
1: 对。人家是啥呢？人家应该是由心而发，由感而发、
0: 嗯、
1: 啊，写的这些大美山河呀，或者是人文风情啊、
0: 嗯，
1: 啊，小说也好啊，散文也好啊，而不应该是为了钱。
0: 那也没有区别呀，这个你也是发自内心的，也那个了，完了还能有收入不好吗？
1: 金钱的奴隶，
0: 嗯，
1: 人家万一人家广西说你一定要不能写，
0: 你后面的话是说可以把钱给到你是吧？
1: 这个呢叫经纪人制度，我们要尊重每一位作家的创作的空间。但是我作为经纪人来讲呢，我可以跟作家提议。
0: 是，
1: 他说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当年
0: 那古风大哥这种车轱辘话，有人愿意支付吗？
1: 哎，你看你怎么包装嘛，哎，叫车轱辘文学，哎，轱辘文学，它也是这种文学流派。是不是？但咱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文坛啊？这个文坛上呢，最近呢也出现很多的这个奇怪的流派。
0: 嗯，
1: 你比如说某作家的女儿，那、啊、现在在这个也是在某学校啊当老师，她呢写那些诗，朋友们你可以搜一搜啊。
0: 嗯，
1: 就中国挺著名的那个作家的女儿啊，写那个诗，哎、不能叫粗鄙不堪吧？因为这个每个人对她的理解可能不一样，但那个玩意儿确实啊屎尿屁文学，她也开创了自己的文学门类。
0: 嗯，
1: 所以说文坛上边。很多事儿你是说不清楚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文坛呢这个讲究一个啥呢，就是大家呀因为有了这个网络了、
0: 嗯、
1: 啊有了这个网络小说了，那、啊、大家都互相就是有个鄙视链了，
0: 对，
1: 比如说纯文学创作呢就瞧不上谁呢，瞧不上那些网络作家
0: 有写网文的，
1: 写网文
0: 的、
1: 嗯、因为他们太赚钱了，
0: 嗯，
1: 那、一本小说啥太赚钱了，但是呢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古风大哥说一点挺好，任何艺术门类都不是闭门造你那个车，
0: 嗯
1: 啊，都要什么呢？都要去大量的
0: 采风，
1: 哎，去大量的去
0: 现场，
1: 丰富自己。你比如说，有的这个作家，哎，憋屋里边写一个大西北的风啊，或者写个这个什么新疆的这个吐鲁番啊，写个塞外的雪，可能他这辈子连雪都没看过，完全凭臆造。
0: 嗯，
1: 那你出来的东西啊，你就是啊空洞啊，
0: 不接地气
1: 的堆砌。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人家。有那些那个老爷子写那个叫写白鹿原的老爷子，
0: 嗯，
1: 这一辈子人就在
0: 那
1: 片土地上，对，就在那片土地上，
0: 嗯，
1: 那写出东西那就是
0: 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经历、
1: 哎、都挺好的。
0: 嗯，来看一下人生驿站，他说呢，我最想要体验的职业呢是演员，
1: 哦，
0: 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哎，穿好看的衣服、
1: 嗯、
0: 化好看的妆，你这个演员。你怎么知道都是好看的衣服好看的妆、啊、
1: 万一让你演一个什么丧尸呢？
0: 最近迷雾剧场正在更新的一部新剧啊，就是还热辣滚烫的呢，马苏演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他蛮突破自己的，他演的是一个很反面的人物，我觉得哇这个女演员了不起、
1: 嗯、
0: 就是他的形象哦，我觉得你经常模仿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咕噜、
1: 啊、
0: 就跟他是一样的、
1: 啊、他演的是那个什么吗、
0: 嗯、
1: 是哈利波特里边的
0: 很像
1: 是吗，
0: 他但是他演的
1: 是指环王里边，
0: 是的、
1: 哎、
0: 是、
1: 那个、
0: 连发型都很像，
1: 哦呦那很突破，
0: 就 你想一想他自己把、
1: 哦、那 很突破了，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你看马苏大家都认识，也是人家
1: 大美女，
0: 对呀、
1: 啊哦、
0: 能到这个份上，所以我前两天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哎，我很震惊啊，就是、哎、
1: 对、嗯、演员他这样，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影视城的一群群演吧、
0: 嗯、
1: 那叫群演嘛、
0: 啊、对，
1: 你说好看的衣服这地方想起来了，
0: 嗯，
1: 除非你是当了明星级别，
0: 哎呀真是、
1: 哎、就到了 top 级别，比如说你排位在前边了、
0: 对，
1: 咱们那些什么一句台词的或者他们那些跟组演员呐、
0: 嗯、
1: 或者是群演的，那衣服轮不上咱、
0: 嗯、
1: 而且呢我就看那哥们他，你就说那衣服也想起来他拍一个了，
0: 是
1: 说那衣服是臭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群演嘛，
0: 嗯，
1: 你比如说演个视频
0: 谁给你洗呀、啊、
1: 没人洗，
0: 对，
1: 那都穿的臭衣服，但你咋整，掐鼻子你得穿，
0: 是那可不咋的，
1: 哦，
0: 这么说吧，你的这个吧你得把它再规范一下，你说的是你想体验的职业是 一线顶尖级

0: 女明星，
1: 哎，
0: 那可以的啊。
1: 他是男的，一男明星，
0: 没错啊，没错。反正他说呢，我还要去啊，周星驰的剧组，
1: 嗯。
0: 啊，贾玲的剧组，
1: 哎，
0: 神马的剧组，
1: 嗯，
0: 演一些小配角。
1: 哎，不，你去那当主角。
0: 嗯，因为那配角压力小，
1: 嗯，
0: 又可以现场欣赏大咖们的表演，
1: 嗯，
0: 在线吃瓜。
1: 嗯，
0: 我要演那些哈，啊，一直都不下线的快乐小绿叶。
1: 嗯，
0: 你一个配角还要一直不下线。还要穿好看的衣服，
1: 化
0: 好
1: 看
0: 的妆，挺好，挺好啊。
1: 哎，
0: 要真能实现的话，这个倒是，又轻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就是当明星也挺累的，你说。
1: 哎呦，那能不累吗？你想想，
0: 是，但是，
1: 那个，
0: 一想能赚那么多钱，也就不累了。
1: 哦，他的付出和收获比啊，要是真弄好了的话呀，
0: 嗯，
1: 那是，投入产出是投入产出比很大的，就是。
0: 嗯嗯，
1: 他可能比如说那一年他累，
0: 嗯，
1: 但他赚那一钱够他一辈子花，
0: 你就看你能不能出来咯。
1: 哦，
0: 嗯，
1: 因为我没跟过真剧组啊，
0: 嗯，
1: 就是没跟过什么所谓大剧组。
0: 你说一说你跟假剧组的事儿，我们也愿意听啊。
1: 对，我跟那个假剧组，
0: 嗯，
1: 就那个拍那个三分钟四分钟的戏啊，拍了一天。
0: 哦，
1: 啊，就三四分钟你就拍一天。
0: 是，
1: 但这一天你包括因为大家也不是特别专业的，你包括机位啊，包括等那个时间等那个光啊，
0: 嗯
1: 啊，包括大家这个前面你对点台词啊啊，包括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道具啊机位的这些布置摆设呀，你这点东西它就是一天的时间。
0: 是
1: 啊，这点东西一天拍大概十分钟吧，就是之前我上到哪儿呢，那个茶山拍的嘛，
0: 嗯，
1: 一天半拍十分钟的戏。
0: 对，
1: 你说你累不累？那衣服你因为咱穷剧组嘛，妆化完了你就不能那什么了，
0: 嗯，
1: 没有人给你装，
0: 嗯，
1: 衣服穿上去了你也不能脱，再热你也不能脱，你就跟着走，
0: 嗯，
1: 然后呢这一天的时间呢，你
0: 这你就觉得苦啦，
1: 哎，
0: 真矫情。
1: 那这是这个我身边比如说听说的或者怎么着的，他们跟剧组也很累，
0: 都很累，
1: 二半夜的你也得跟着拍，
0: 辛苦活。
1: 嗯，
0: 嗯，行吧。有朋友说我当过群演，我觉得群演这个职业未来可能就不怎么会有了，
1: 都可以用 AI。
0: 嗯，对，因为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再过上几年都不敢想象会什么样的。
1: 那个谁，那个筷子兄弟，
0: 嗯，
1: 他们最近不出了个新单曲吗？
0: 嗯，
1: 然后他们不拍了两支 MV 吗？
0: 嗯，
1: 这两支 MV 就都是 AI 做，
0: 是不是？
1: 都是 AI 做。
0: 妈呀 ，MV 都是 AI 做的。
1: 然后，啊，
0: 能看出来吗？
1: 能，其实能看出来。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 AI 就是这样，就是跟真人也差不多，反正。
0: 是。
1: 但这个 AI 牛在哪儿呢？
0: 嗯，
1: 用他俩的脸做的呀。原先的 AI 就是你这个脸它是臆造的，
0: 是。
1: 你说真不真？它也像真人一样，但这个 AI 呢是完全复刻了他俩的脸了。
0: 嗯。
1: 下边明细的时候就明细了个 AI 工作室
0: 哦，
1: 嗯，就现在这个东西你说成本有多少吧，但至少不用他俩去真正的去在棚里边去拍这个拍那个，
0: 你拍起来那可太费劲了。
1: 哎，
0: 嗯，好吧，我们来看小辉啊，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弹吉他，想和音乐待在一起。
1: 哦，
0: 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在1996年那一年呢，我哥哈，他就买了一套 VCD 家庭影院，
1: 那时候挺流行这个东西的，
0: 嗯，放在我们南方那一家那一间瓦屋里，
1: 嗯，
0: 显得格外的不协调。后来呢他就外出打工，
1: 嗯，
0: VCD 就留在了家里。我每天呢骑着那辆破单车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放碟。
1: 嗯，
0: 从那以后我就被 Beyond 的音乐击中了，
1: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吗？
0: 而且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黄家驹已经离世了，
1: 太遗憾了。
0: 我只知道他的歌里有某种东西，
1: 嗯，
0: 说不清楚是什么，
1: 哎，
0: 但是每一次听的我都觉得心里某一个地方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1: 嗯，
0: 我在上学期间的公共冲凉房里唱，声音大的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1: 那你看那个冲凉房，
0: 从海阔天空到光辉岁月，嗯还有向往和平的歌曲啊，每一首我都是烂熟于心，
1: 嗯。
0: 后来呢参加工作了，参加各种晚会聚会，我不止一次被人夸，
1: 嗯，
0: 你没开原唱吧，
1: 哦，就唱的就是那么像。
0: 我嘴上谦虚，心里其实挺高兴的，
1: 偷偷的把原唱给放了。
0: 但是呢也仅此而已啊，
1: 嗯，
0: 我呢也想加入一些草根乐队做主唱，试过几次，
1: 嗯，
0: 都卡在同一个地方。
1: 卡在哪儿了呢？
0: 我不会弹吉他。
1: 你看看这些乐队就挺那什么的了。
0: 我真的想过学啊，
1: 哎，
0: 但是呢家庭的事情一茬接一茬，
1: 嗯，
0: 房贷啊孩子老人每一样都比吉他更急。
1: 艺术那个啊就是说咱们在这个生活条件啊这个温饱基础之上才能 是吧，
0: 学着学着就放下了、
1: 哎、
0: 一放就是好多年。我跟自己说，等我二娃上初中吧，到时候一定去学。
1: 到时候你可以组织一个60岁乐队。
0: 嗯，如果真有一天啊，可以不用理会生计，不用算房贷，不用管补习班、
1: 哎、
0: 我想呢，我一定会抱起吉他，找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弹吉他。
1: 嗯，
0: 我也不求有人听，不求掌声，我就是想把那些年欠自己的歌一首一首的都还上、
1: 哎、有个音乐梦。
0: 有一些梦不是用来实现的，是用来提醒自己，你还活着，你还有热爱、
1: 哎、说得真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金湖一路呢是拥堵409米的；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拥堵159米；东二路的北向西绿色路附近拥堵532米左右；绿化东路的东向西拥堵263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光明路的东向西拥堵141米；太和商业街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342米左右；在茶兴路的北向南东岳路附近拥堵24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嗨，朋友们，17:32，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越开心。
2: 哎，上半段呢，咱们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了我们的话题啊。
3: 哎，
2: 说到呢，假如说开一个脑洞，假设你不考虑现实因素，最想要去体验的职业是什么？
3: 是的。
2: 哎，刚才呢，上半段咱们的小辉跟我们分享的特别好啊。
3: 哎，他想成为这个不能叫歌手，反正就他想去弹吉他，然后完成自己的音乐梦啊。
2: 嗯，对了。嗯，所以刚才呢，根据他的需要呢，我们也是放了这首歌曲哈，希望呢，
3: 哎，
2: 小辉能听到喜欢啊。
3: 嗯，
2: 他说呢，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抱起吉他唱起歌，那一定不是为别的，
3: 哎，
2: 只是想告诉那个1996年在瓦屋里面听 VCD 的少年，你看我没有忘记你，我还想要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你。
3: 嗯，
2: 自由音乐工作者。
3: 哎呀，啊，挺好哈。
2: 哎，这个分享真的，
3: 那个，小伙你要想学吉他你可以找我，
2: 嗯，
3: 啊，我教你。
2: 对，
3: 嗯，
2: 你会啊，
3: 就我这边技术够你用了，5323-1323的，
2: 你弹个生日快乐都费劲。好的，
3: 来吧。嗯，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有哪些要分享给大家的。
4: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5: 大家好，我是管城平乐坊小学1年级6班的尹子彤，咱们来聊聊树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树叶是绿色的呢？其实树叶是绿色，是因为树叶里面含有叶绿素。叶绿素是一种能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的色素，它吸收红光和

0: 蓝光，但反射绿光，所以树叶看起来是绿色的。下次看到树叶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小知识。
1: 哎啊，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 get 到没有哈？树叶是绿色的，因为它里边这个散发的是叶绿素哈。
2: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让您的小朋友啊来到我们电台录制这样的冷知识，并通过电波分享出去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2: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是假设的。
1: 对，
2: 因为呢，各位朋友想必也是刚下班啊，其实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1: 嗯，
2: 但是曾经呢，我们也幻想。想过，
1: 嗯，
2: 我想问问你啊，哦，你真心说，
1: 嗯，
2: 你从小有没有想过有长大了想当明星？
1: 没有，
2: 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那么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时间有过这样的幻想吗？
1: 没有，因为我从小我就知道我就是明星啊，我就是明星，我就是。寂孤的陆地是多么的寂寞
2: 啊，哎，为什么人怎么那么多人都想当明星啊，我
1: 你有想过是吧？
2: 想过，
1: 嗯，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非常不切实际的还觉得我以后可能能当歌星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从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1: 缺啥想啥呗，
2: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
1: 你就像那谁呢，就像哆啦 A 梦里边那个胖虎，
2: 嗯，
1: 哎，就唱的不行吧，还总想唱开个演唱会。
2: 对，然后呢，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从大城市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一件连衣裙，
1: 嗯，
2: 是那种有纱的，
1: 嗯，
2: 哇，那个是我第一次有那么漂亮的衣服。然后呢，我就不舍得穿。
1: 当歌星的时候再穿。
2: 对，然后我妈就说，我们比如说明天要去公园，你就穿小姨给你带的这个新裙子。我说不行的，这个裙子要留在我以后当歌星的时候再穿。好吧，好吧，回来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啊，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或者人生阶段，我们再去回忆回忆，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从事的职业，或者说就是现在的你，如果不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来开个脑洞，你最想体验什么职业？
1: 哎，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2: 嗯，爆米花真的是也是开了个脑洞啊。
1: 哎，
2: 他说呢，我最想当的就是古代的英雄
1: 啊，还得是古代英雄
2: 哦。因为什么呢，他有这个条件啊，
1: 嗯，
2: 因为可以仗剑走天涯，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对，就好像短文啊，就是视频里面就是那短剧
1: 爽文。
2: 哎，对了，因为他有很大的实力的，专门呢去帮助那些被欺负的人，
1: 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不被那些恶势力所害。
1: 不是，对，就害了的时候，嗯，比如说这个英雄啊被抓进去了，嗯，然后那个恶人总是说，嗯，哈哈哈，那个龙傲天，我看你今天要怎么嚣张，嗯，然后嘿，我龙傲天今天被你这帮小人所害，我无怨无悔，哈哈哈，龙傲天受死吧。然后那边，嗯，啪啪，且慢，
2: 嗯，
1: 哦，是谁？我们是来自于神龙岛的左右侍卫啊，是神龙岛的二位上仙来了。二位上仙，等我手刃了这个龙傲天，我再跟你们
2: 说。
1: 对，再说，不行，龙傲天是我们神龙岛岛主啊，神龙岛岛主，
2: 就各种想不到是吧？
1: 对，
2: 其实他说的这个吧，跟我们刚才那个冰糖葫芦分享的一样，都是就是有了很多的，
1: 啊。冰糖葫芦是想当演员。嗯，
2: 对呀，啊，他演员他也是因为有各种系统加持，
1: 对，他的前提是我当个演员演系统加持，
2: 嗯，
1: 这个爆米花呢是我直接就抛了演员那一步了，我就想当这个英雄去，
2: 嗯嗯，咱们有朋友分享说如果不考虑现实，我其实挺想做图书管理员的，
1: 哦，
2: 把所有的书根据自己的喜好不同的分类，一天都会迎来送往。
1: 嗯，
2: 我后来才知道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就是非常难考。
1: 对，朋友，
2: 能
1: 考你考虑考虑现实的话，你会发现这工作不仅难考，还挺吃香的，而且工资还挺高的啊！
2: 哇，那简直是多少人在竞争这个职位啊！
1: 哦，
2: 那是，
1: 而且我跟你说，嗯，朋友，他还有个要求，比如说咱一些，你私人图书馆的就不说了，
2: 嗯，
1: 一些国有图书馆呢，有的图书馆它要求什么研究生以上的学历，
2: 是以上，
1: 哎，对，
2: 真的是以上。但是呢，你说你去那种像书店、私营书店，就现在都是书店和咖啡厅结合，
1: 那叫营业员。 你随便应聘就行了。他说张老板，张老板，哎，张老板，你们招营业员？对，我们这图书馆书店营业员啊，我张老三书店营业员。
2: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儿吗？因为我曾几何时也真的去查过图书管理员，虽然我不爱看书，但我就是纯粹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
1: 但他每天面对工作，不光是把那个书
2: 是的
1: 图书摆列陈列、
2: 没错，人家那是个专业
1: 啊，他不是光陈列，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哟。
2: 我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看着别人一份工作，感觉你看又能吹空调，然后你比如说你是个爱书之人，哇，那简直了，这环境太好了吧？但其实这是一个很专业的细分，
1: 他每天工作很忙，感觉。
2: 对，有朋友说我就在图书馆做个义工，那是的。的确，你比如说像我们东莞图书馆，它的志愿者这个方面也是这么多，每周都有志愿者的参与，
1: 有他们有那么多的活动，
2: 对，有那么多活动，我们也是每次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 啊，他说呢，我最想体验的职业就是户外旅行撰稿人。
1: 哦，你跟古风大哥差不多。
2: 然后他说呢，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写作谋生，走遍不同的城市和风景，把沿途见闻风土人情转化成文字，不用被办公室的工位所束缚，既能见识广阔世界，又能依靠输出表达自我，在探索和创作里找到生活的新鲜感和价值感。现实呢，这个文字功底比较弱哈，也没有什么语感。我正在听播客，边听边记下自己认为好的语言词组。我想跟自己说努力。将近40+的女人，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梦想其实很现实，
2: 我也觉得，
1: 很现实。
2: 我觉得不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你这个甚至脑洞没有那么大。
1: 他不是特别说，需要太多太多的准备啊，或者是那种太夸张的东西。其实某一天某一刻，你什么华丽辞藻啊也不用，朋友啊，你就是想办法写一些真实的感受，就从内心的感受，越真越好。你比如说现在咱某小书上一些这个旅游的这些 APP 上，他们写的你看没有什么什么天描绘天空的词语啊，
2: 就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堆砌，
1: 他只要是真，
2: 对，
1: 只要是能够体现出你内心的快乐，内心的感想，再配上两张美美的照片 P 图就行。
2: 其实朋友们，我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时代就真情实感是越来越难能可贵了，尤其各位都在网上刷各种的帖子，我们其实被网络捆绑得很深的，就你现在作为一个老网民，你是不是都能一眼看出来哪些视频是怎么说呢，营销，哪些小红书是广告，大家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然后就划过去了？反而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很真诚的，里面可能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创作者他是真诚的在分享的时候，你就是愿意看。所以未来这个东西呢，它是越来越稀缺了，因为每个人拿起手机来，他就可以完全零成本的用 AI 产生文稿，用 AI 来制作视频，所以他人类的情感其实是越来越稀缺了。
1: 是
2: 啊，好吧，我们来看看银之翼啊。他说我这人呢好奇心很重。
1: 看出来了。
2: 我什么职业都想体验。你要非说的话呢，
1: 我
2: 觉得。我
1: 没让你非说。
2: 我觉得 NBA 球员。
1: 想当篮球运动员。
2: 还必须得是勒布朗詹姆斯。
1: 哦，还当好的。
2: 那我当哈兰德吧，这样的话。
1: 您呢那我只能当姆巴佩了
2: 你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卑微吗？甚至咱们都不敢讲 C 罗梅西就是这种顶级的还是
1: 未来，还是未来可期的这两个球员，
2: 是是是，还年轻是吧。他说呢，咱也想啊，人到中年还能随便扎筐，
1: 就是灌篮，
2: 对啦，太帅啦，太酷啦，
1: 这是800年前的流行词了。
2: 最后啊，其实想体验一下广播主持人，
1: 来我们这个行业，
2: 那你要尽快了。
1: 对，因为马上这行业没有了，你要不体验的话赶紧就抓紧体验，再不体验这
2: 其实很多话就是留点白，
1: 不能留白干啥有的今天说
2: 我是说，我说抓紧了，是
1: 想今天说明天跟说不了了，要不然啊，
2: 来我们看看啊，陌上说了，我想做酒店试睡员。
1: 还真有这工作。
2: 有，我想试一下他的床垫到底好不好睡，然后他的环境好不好，写一个测评，那他那里餐食好不好啊， 而且还有钱有吃。
1: 是，
2: 嗯，我觉得啊，这个职业以前呢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呢，如果真的是在网上刷到了，比如说新开的。

0: 什么店，然后他正在招这样的人，我建议大家都要留个心，就是都要小心一下。
1: 他是个骗子。
0: 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测试啊，无论是美食啊或者酒店新店开业可能有，我不确定，但现在的他一定会把这个机会留给网红。
1: 嗯，
0: 就是你是自带流量，你可能不用很大的流量啊，因为很大流量他也看不到，但是我认为他不会给我们这种
1: 普通人
0: 素人去免费吃玩然后来发测评的、
1: 嗯、
0: 只是做出来看上去像啊，我像是一个普通人，但其实不会有
1: 的。他的逻辑不是说为了让你去给提意见、
0: 嗯、
1: 改善他的这些各种、
0: 嗯、对对对对，
1: 说实话朋友，你看哪个酒店啊、
0: 哦、
1: 就搞着试试员之后啊，
0: 嗯，
1: 他大量的换个床垫子呀，换个床头柜啊，换个灯，他不会换了。
0: 对，
1: 其实都是希望什么呢，都是希望你去了之后给他写几句好话。
0: 嗯，
1: 你说开一个酒店，开个什么，他们之前能不知道哪个床垫子相对更舒服吗？
0: 嗯，
1: 哪个这个底角线，
0: 这个你看你花多少钱，
1: 对，你花多少钱装修。
0: 嗯
1: 啊，那如果那标到五星级的酒店也大差不差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说再差能差哪去，
0: 这都有标准的嘛。
1: 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告诉你一、嗯、告诉老百姓，哎，我这有这个、
0: 哎、
1: 请了一群啊这个所谓的试试员
0: KOL，
1: 哎 KOL， 我们去做这个事儿的、嗯、然后大家写写好评，
0: 对，
1: 也就差不多了，
0: 扩大一下影响力嘛。
1: 到现在为止，过去我记得都是在一些帖的论坛上面、
0: 嗯、
1: 直接论坛上面啊，这家酒店我吃过了真好，巴拉巴拉写出七八条不重要的缺点。
0: 哦，
1: 哎啊，比如说啊，比如说他这个灯光可能有时候这个
0: 太亮
1: 了，
0: 嗯，
1: 哎，可能这个窗帘啊，当时这个温度或者怎么着，可能是不重要的，因为你调就能调。他重要那些他可一条没写，都是夸的。
0: 是是是是
1: 啊，早餐真棒，床垫的真好、
0: 嗯、
1: 枕头真美，香薰真是怎么着的。
0: 对对对，
1: 反正呢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去住去，
0: 嗯，
1: 哎，让更多的人去消费去，
0: 这也是一种引流、嗯、
1: 引流
0: 啊、嗯、好吧，来看小苏哈。我想结合一下最近的日常，我觉得我想要去当一名中学数学老师
1: 哦，
0: 或者是物理老师。
1: 你还真不挑。
0: 啥意思啊？
1: 就你啥都行，
0: 人家数理化很厉害嘛，
1: 是吧？
0: 所以都行嘛。
1: 嗯、
0: 他说，因为啊，期末将近，我近段时间呢，就是都给家里的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讲解数学题、嗯、啊，没有什么困难
1: ，so easy 嘛。
0: 反而呢，自己非常享受这些解题的过程。
1: 哎呀，
0: 可能呢，
1: so amazing,
0: 受限于生活，也没有什么成就感、
1: 啊、
0: 反而沉浸在学生年代的时候，一道一道解开难题的喜悦当中、
1: 啊、
0: 解题狂喜。我一辈子哪怕体验过一次，我也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1: 我们一般解的解题到最后啊，迎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迎来的是谩骂和大巴掌。
0: 数学物理，人家不是说，哎，你知道吗，这真是两个世界的人哦。人家不是说有的人失眠啊、哦、你在 B 站上面找一集那个就是数学博士，然后在那讲课，你就能秒睡，就物理和化学啊同理。但是你看有的人，那如果是给他听的话，他可能是越听越精神。
1: 哎，不是，就像比如说，就像你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老师给你留那个、小品作业、
0: 哦、
1: 啊，有的人这抠着手指头抠着脚趾头抠着半天想出一个小品来，你马上就是好像脑袋一拍、
0: 嗯、
1: 都不用写在纸上，噗就出来一个这个就留那个作业、
0: 哦、
1: 你留个小品作业你就马上就完成了。
0: 那是，
1: 其实它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每个人他的点啊，他的喜好的点、
0: 嗯，
1: 或者说他的天才的点不一样，
0: 看上去他好像比我聪明一些。
1: 那、嗯、不是一些，很多。
0: 然后他说，或许呢，我再年轻点哦，真的是可以去培训机构面试，当一个辅导老师。
1: 嗯，
0: 我觉得啊，你这个老师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受到年龄的限制的。
1: 你先考一个教师资格证再说吧。
0: 哎，没有教师资格证
1: 不
0: 能，不
1: 行，
0: 哦，真的、哦，
1: 完全不行。
0: 哦，
1: 这个是上岗非常严格的，就是
0: 去培训机构哦。
1: 不行
0: 哦，
1: 要有医师证，当医生得有医师证，当老师你得有教师资格证，
0: 嗯、行
1: 啊，当主持人你得有
0: 主
1: 持人上
0: 岗证。
1: 岗证
0: 对，那
1: 对
0: 于小苏来说很简单了，是吧？考试选手、
1: 哎、
0: 随便考吧。好，来看大王啊，他说呢，我从幼儿园开始，
1: 嗯，
0: 最想做的就是当明星
1: 哦。
0: 那咱们两个不是同路之人吗？可惜呢，从小呢，我是受到了打压式教育的摧残啊、
1: 嗯、
0: 可以说是把我的心气儿都磨没了、
1: 嗯、
0: 也耗尽了自信。
1: 你看
0: 如果能重来、
1: 嗯、
0: 我要选李白。
1: 你不当李白先生、嗯、
0: 他是在搞笑
1: 啊，是在搞啊，
0: 你都没有懂人家的幽默
1: 啊，哈哈、哎、你当明星你肯定不能当笑星啊，因为你这幽默点实在是太那啊哈哈、
0: 嗯、他说不对啊，搞错了，重来。如果能重来我应该会选择去学声乐表演。
1: 哦，现在你唱歌都很好听了。
0: 对，你已经是个歌手啊。什么叫歌手？我觉得呢唱歌能赚钱
1: 那就是歌手，
0: 没错。
1: 哎，
0: 你像我唱歌可能得赔钱、
1: 哎、
0: 那我不是歌手，
1: 就有人花钱请你去唱就是歌手了，
0: 就是咯、
1: 啊、
0: 他说啊这个不过我也明白啊、嗯、就算当初走了音乐生这条路，读出来的后果也是失业。
1: 哎，可能只是有个可能性啊、
0: 嗯、可是呢我依旧还是想学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1: 嗯，
0: 我呢是一个很想表现自己的人。
1: 那是看不出来呀。
0: 所以呢从小到大各种的文艺晚会节目能参加的我都参加。
1: 哦，
0: 再后来呢我自己慢慢的就开始做起了兼职的歌手。
1: 你看这被走上这条路了吗？
0: 只是很多时候啊、嗯、不能只唱自己喜欢的歌。
1: 哎，
0: 那这个咱要求是不是有点多了？
1: 是
0: 人家是吧，你都会老板请了让你来驻唱。
1: 哎，你唱你是吧你唱好人好梦啊，是吧，好人一生平安你也得唱啊。你以为那些歌手他就自己能像喜欢的歌吗？你没听过那些网上扒那个所谓的各大综艺的黑幕、
0: 嗯、
1: 那些歌手上去唱那个
0: 歌
1: 选歌啥、
0: 啊、
1: 也不能自己喜欢的。
0: 是的，
1: 嗯，
0: 你就是到他们那种程度了。你说姐姐们自己愿意选的一天一天噔噔噔噔噔，那也是可能是。是吧，
1: 别人给他选的。
0: 对、
1: 嗯、
0: 他说呢哎呀很多时候啊这个也是有点苦恼。
1: 嗯，
0: 昨天他不是去看演唱会吗？我想当一个歌手的心情到达了顶峰。
1: 哎，
0: 可惜啊我也只是会唱歌而已，如果有机会真的想把我唱给你们听。哎，那也不用了，
1: 是
0: 啊，我们自己也能唱。
1: 你差的不是那个当歌手的机会，你差的是当歌手的天赋啊，朋友。
0: 不是、
1: 哎、
0: 天赋已经有了，
1: 是。
0: 但是我是五音不全嘛，你知道
1: 他比你还好一点。
0: 不，好，我想表达的是，我听到的唱歌好听的
1: 也就这样了，
0: 太多了。
1: 哎，
0: 我每一天都在欣赏每一个，我觉得都
1: 每个直播间的歌手，
0: 对。就大家唱歌唱的好听的太多，就这个就是音乐是很美好的事情，就不用特意抽时间啊，有机会有缘的时候可以。
1: 那就不用你给我们唱了。嗯，
0: 不配合我们这人，你就不能鼓励他一下吗？
1: 就不想听你唱歌。
0: 哎，你就不能今天是吧？都好朋友，你说土豆这样的，你未来开演唱会，我赞助200，
1: 我赞助500，我能。
0: 那这样的话，
1: 只要别让我去听去，
0: 我必须。
1: 是不是我给你500块钱，你乐意上哪唱你上哪唱去啊，朋友。
0: 好吧、哎、我必须给你高，我出500。
1: 咱俩点有点高了，咱重新开始叫。
0: 我说200嘛，是你自己喊的500
1: 啊。那先重新
0: 来一遍，
1: 当真的
0: 来。你就不能仗义一回？
1: 我能出5块，
0: 我10块。
1: 好嘞，
0: 行。来吧啊、哎、
1: 挺好的，土豆唱歌挺好听的啊。
0: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
1: 哎，
0: 他呢这个很简短啊、
1: 嗯、
0: 他说他要去从事当一个拯救世界的人。
1: 哦，超人。
0: 因为他想感化每一个邪恶怪兽。
1: 哦，你就要想当漫威英雄。
0: 哎呀，你是不是很难受啊现在。他说我想去安抚每一个受伤的灵魂。
1: 啊，你这还挺善良啊、嗯、
0: Angela
1: baby。
0: 好吧好吧，这很好啊，
1: 是，
0: 这是属于很非常善良。
1: 哎呀，这感觉也不知道你要想干啥，反正、嗯、
0: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么难得的机会，
1: 嗯，
0: 他给了谁呢？给了感化每一个邪恶怪兽，他是为了世界、
1: 哦、
0: 而不是像你一样只想当明星。
1: 那是土豆想当明星啊。我
0: 你也何尝，你有没有想过呢？
1: 我想上太空。他想当明星。
0: 对，我也只是想当个世界杯第4官员。
1: 哎。
0: 好吧，今天的脑洞就开到这儿了。
1: 没错、啊、
0: 但还是希望 大家有梦想不要轻易放弃，
1: 哎，抓紧去实现，
0: 说不定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们明天再会吧，
1: 拜拜。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29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
0: 我国第三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今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
1: 国际清算银行话，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影响或持续存在。
0: 入嚟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揭起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听报道。
2: 1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甘难受攀，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明军：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围绕建设点样嘅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点样建设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嘅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远，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惯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迎新助云，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0: 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公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广西贺州市富村瑶族自治县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制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保初心历久弥坚。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连日嚟，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精迎接七一到嚟。在湖北建始，100多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政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义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耕族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8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村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缓活用好农家村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村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村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 做好宣传

0: 推广，完善农家村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文化装备生产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8.0%，文化传播渠道增长7.7%，文化投资运营增长3.1%，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长2.7%，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营业收入增长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记者今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指数增幅最大，指数排名今年以来首次进入前5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指数得分小幅上升，信用韧性持续增强。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1个月入面，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揸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试验飞船在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在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一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今日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
0: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今日在北京成立。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

0: 定告特色突出的县市区旗，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亦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4: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香港国际海洋重货中心发起成立仪式近日在港举行，近百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产业项目孵化、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化，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香港首个海上移动公益课堂同步开课，为现场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景课程。该课堂型面向大湾区青少年开放。
4: 第三届大湾区香港一条龙学校教育展昨日在港结束，共200多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最新讯息。一连三日的展览吸引约 3.9 万人次入场，展览现场设有 AI 智能选校评测、课堂体验区和面试及笔试区等活动，帮助入场人士全方位掌握由幼儿园至大专院校的最新升学讯息。
0: 今日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个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今日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智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所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4: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开幕式上，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5: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山先生始终是两岸同胞心中共同的伟人。今天我们继承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就是要抓住时代的机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实现价值。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4: 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今日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为公系列交流活动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另据美国媒体28号早啲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同伊朗本月早啲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不过近日两国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
4: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讲到，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亦正在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够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4: 新闻最后来关注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28到20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金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5%-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30号晚8点到7月1号晚8点，天气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0米。另外呢，鸿福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管长路到新源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杭竹塘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了550米。关注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再来关注学院路西向北的方向，在万源路附近有500米的压车。环城南路的辅路南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桥车辆走走停停。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When I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107.5， 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0: 没错，那今天晚上呢，同样也是会有我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教大家继续的练习太极功夫扇。那刚刚呢，我们和潘老师聊了一下哈，今天晚上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次复习的时间了。
1: 没错哈，潘新长老师讲的非常的细致哈。今天我还看他发朋友圈说，把每一招没事啊，揉碎了掰开了啊，讲给你听。
0: 没错，
1: 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除了这个潘老师的讲解，还有两位助教老师啊，李敬业还有钟玉清两个老师将会作为这个展示的老师啊，把这个太极功夫扇教给大家。
0: 没错。那说到这个太极功夫扇哈，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哈，是为了大力的推广老年的一个体育。然后呢进行的一个编创，就是这套斗套路一出来，你发现大家的这个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太极功夫扇呢，首先呢它吸取了这个传统武术太极拳的一些动作和精华，然后呢再加上用了这个扇子，把这个扇子作为道具挥舞起来运用太极的运动技巧灵巧的结合起来了。
1: 很多人都说太极功夫扇肯定是适合中老年人呢，不是哈，太极功夫扇其实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学习，但尤其受到中老年人的喜爱。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极功夫扇是理想的锻炼方式，能够提升我们的平衡感，强化肌肉，促进关节灵活，并有助于改善微循环和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0: 是的，
1: 另外呢，心肺功能欠佳者、关节不适或者是僵硬的人，以及追求形体完美的人群，也能从太极功夫扇当中得到很多的好处。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它既有这个舞蹈的一些感受，也会有像太极拳一样需要运用到的一些要点和技巧。
1: 对，
0: 那你比如说练习这个太极功夫扇，首先得松，对吧？松则气自通，通则力自重，也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身体要放松，尤其是肩肘胯还有膝关节这样的一些关节部位通过放松呢，可以使我们的气血运行的更加通畅，力量是由内而然自然的发出来的。
1: 另外还要注意虚实，知阴阳后再谈虚实。在太极功夫扇当中呢，虚实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技巧，通过虚实的转换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身体的重心和力量，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流畅和有力量。
0: 是的，然后再有就是要入劲了。入劲其实是太极拳当中的一个技巧通过入劲呢，是可以使练拳者呢，从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就是心静下来之后，过渡到一种调心、调气、调息、全神贯注、心神平稳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说很多人练习太极拳、练习这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健身气功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人很平静，就是很多一些烦恼的事情你都忘记了，没有在想，就是因为你运用到了入静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
1: 对，就是开始可能你静不下来，但是你练着练，
0: 慢慢的，
1: 我已经融入进去了已经掌握了要领
0: 对，要有个过程。
1: 对，当然呢，除了这几项之外，包括像身眼手法步，包括刚柔相济等等，这都是需要通过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体会和领悟，
0: 是
1: 才能学到的。
0: 听我们潘老师的讲解不仅仅是要跟着他练习，听一听他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他讲到的一些要点跟技巧，然后我们再跟着练习不要一上来你就是跟着去模仿去练习，可能你只能模仿到就是动作，但是一些技巧和要领得认真听。
1: 没错所以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我们的潘老师和二位老师一起练起来学起来。
0: 没错，
1: 当然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4: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最近我们有很多条的这个旅游线路想跟各位分享分享哈。
0: 没错，因为七月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所以很多家长呢也在这个时候来找到我们，说想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广电旅行团啊，是否是真的能够像这我们说的这么吃住升级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七月份八月份也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线路，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团期。
1: 嗯，没错啊，先来速览一下哈。
0: 嗯，
1: 北疆独库天路草原秘境8天7晚，分别有7月14号的团期，还有8月4号的团期，是6980块钱。然后北疆穿越独库最美那拉提7月13号，还有7月24号两个团期，6980块钱。西安千年古都6天5晚之行，7月13号、8月24号两个团期，分别是都是5980、5980块钱。还有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7月14号、7月23号两个团期，6999元。还有青甘大环线啊，也是8天7晚的行程，7月18号还有8月8号两个团期，6280块钱。内蒙塞上牧歌风情内蒙，7月25号、8月9号两个团期，都是4980块钱。江西研学之旅管干山水亲子之旅啊，这是去江西转一转，7月28号还有8月初两个团期，4999元。然后孩子的话啊会便宜。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8月1号6880块钱，8月8号欧洲四国游12天的行程，26999块钱。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线路非常的多哈，就是不仅仅是整个七月份，然后八月份现在也有部分的线路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有想去的地方，或者说我现在还不确定要去哪里，但是我们大概在哪个时间段我是有时间的，我们想一家人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把你的这个目标的日期或者说你想去的这个线路，你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咨询。
1: 对，
0: 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然后在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那么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哈，您可以直接的去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就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咨询一下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线路了。
1: 哎，没错啊，那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俩也会陪大家出去玩啊，我们俩也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俩能参与的一些线路。比如说我呢是7月28号的江西之旅，这一次呢爸爸妈妈跟孩子们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亲子游啊，我觉得非常的合适。这一次呢是7月28号，然后6天5晚的行程，然后呢是坐高铁出发啊，就不用说哇我们家孩子没有坐过飞机啊，他可能不敢坐飞机，那高铁出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第一天在我们电视台集合，然后把大家拉到东莞南站啊，然后呢坐高铁去到黄山北站，然后就开始我们正式的旅行了。然后第二天会去到齐云山、婺源，然后第三天去到景德镇啊，然后还会体验这个自己手工艺制陶的这个环节。第四天会去到古崖探秘，也是景德镇。然后第五天会去到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网红打卡点、网红景点，叫望仙谷。哇，就晚上的时候灯光一亮，哇，简直太哇塞了。然后第六天就会。

0: 返回温暖的家。这一次呢有很多精华的景点啊，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的望仙谷，包括灵山、景德镇、婺源江湾、齐云山等等等，我觉得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这些祖国的山山水水，包括感受一些历史文化，包括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陶瓷是怎么制作的呀，景德镇这个陶瓷怎么去辨别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是4999，然后孩子的话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记住7月28号跟我一起去江西看一看。
1: 没错，那我呢会在7月24号这一天呢陪同大家一起去哪里呢，去新疆走一圈啦。我们去新疆的是8天7晚的行程，一价全含，就是我们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交通费用，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我们会去机场，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飞机票啊，还有吃住，包括我们景区的门票都含在我们的价格里面了。唯一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说我去到拉拉提大草原，我想自己去骑马
0: 啊，
1: 那骑马的这个费用你就自己结算一下了。
0: 对，其实不贵，几十块钱。
1: 对，那我们整一条线路呢是6980元，各位朋友们，就是8天7晚，然后还走独库公路，6900多啊，6980元，真的是相当划算了。因为您现在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我们飞新疆的机票，您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样一个价位了。
0: 对，
1: 而且包括我们是在暑期出发，暑期的机票价格包括酒店，那不仅是涨价，还需要这个提前订啊。
0: 对，
1: 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这个手慢了啊，可能真的就是你连这个我们说好的这个机票抢不到，酒店抢不到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是提前做规划，提前给大家安排好。所以如果说您想在暑假期间跟随我们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走独库公路，去赛里木湖看那拉提大草原的这个风光，还有我们会去到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孩子们可能感兴趣啊，想要去看这个火焰山，对不对？对，打卡一下那个最高气温，地表温度60摄氏度以上的啊，这个感受，当然都可以这个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呢。这样大家找到我，我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0: 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风，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听说微微老师还有这个青甘的线路哈。
1: 对，是在8月份啊。就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青甘大环线也挺不错的，就是除了有三大湖，我们说的这个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之外呢，我觉得可能暑期想带孩子去的话呢，更多的人想要打卡的是敦煌，对吧？因为的的确确青甘这条环线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很多文化的体验，去打卡敦煌、莫高窟，我们看一下这个千年的壁画和飞天的浪漫，另外就是在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真的就是沙漠奇迹啊，一弯月牙泉永远不枯，为什么呢？我们去感受一下骑骆驼的那种快乐吧。
0: 没错啊，另外在8月份的时候我也想来点不一样的，想带着各位去西安转一转啊，毕竟我西安读大学4年还很熟悉了，而且
1: 吃的特别多，
0: 也想趁此机会啊跟着各位一起回我的这个第二故乡转一转。西安说实话13朝古都真的哇太棒了啊，就是
1: 好吃的太多了，
0: 一是好吃的，二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带孩子吧去了解一下这种中国的文明史，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大雁塔呀等等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团期呢是7月13号有一期，8月24号有一期。8月24号是小鹿跟各位一起出发啊，那到时候8月份，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啊，可以抽得出身的话，我也想自己跟各位一起去，然后到时候团期再跟各位说，也可以提前先了解着，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风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东鹏。

0: 种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40米。另外呢，东城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胜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规划二路北向东，从宏图路到东起路有300米的拥堵。关注宏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了780米。再来关注到显冲工业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教美路附近目前是通行不畅的。港口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霸新路到连新路车辆走走停停。最后关注到的是江南东路西向东，从西湖温泉北路到东江大道目前也是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2: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在进行太极功夫扇的教学和展示，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观看直播。
1: 嗯，没错。

0: 各位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吧，说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哈，就是可能说我们练不成所谓的八块腹肌 啊，也并不想练成那种大块头的选美选手。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身上的那些肌肉如果说流失了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还是就是
1: 有一些风险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地方。
0: 你首先最好就是最首先就是不好看嘛。
1: 嗯，
0: 当然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想练成那个样子，我所以就没有必要天天泡在健身房里。那有没有一些说简单一点的运动能够省时省力啊，然后但是呢又能够防止肌肉流失，
1: 嗯，
0: 甚至最好就能够增加一点肌肉含量呢？
1: 来吧，敲重点敲重点啊，不用把自己折腾得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5分钟就能悄悄让肌肉一点点变强。
0: 懒人的练肌肉的方法了是吧，懒人增肌法今天给大家说一说。
1: 对，离心运动。
0: 嗯，
1: 就这个名字你可能听着陌生，但你可能每天都在做。我们日常肌肉收缩可能分为3种，当肌肉在对抗阻力的时候变短，就是向心收缩。
0: 嗯，
1: 比如说哑铃弯举啊，弯举的时候这个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
0: 嗯，
1: 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就是离心收缩，比如说哑铃弯举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就是等长收缩，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而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说的主角是离心运动。
0: 没错，在去年的时候哈，就是有一篇这个研究，就是真的很懂了我们懒人。就我怀疑那些研究人员也是那种平时不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一群人。他们说每天只需要花5分钟的时间做4个简单的离心运动，哪些呢？一就是椅子深蹲，然后呢是椅子后仰，还有墙壁俯卧撑以及提踵下落，就这么几个动作，每组动作你大概做10次左右吧，一组完成它，然后4个星期之后你再看，坚持4个星期，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变化非常震惊。
1: 俯卧撑耐力提升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13%，而且变好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16%。
0: 你看，
1: 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20%，也就是说，练了一个月离心运动啊，不仅身体更结实了，心情也更好了，整个人也更有劲儿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更让人意外的是，那一群原本对运动完全没兴趣的人，就我们这种懒人，对吧？我们说，哎呀，我都不想运动，太麻烦了。4个星期之后，居然爱上了这种训练方式。
1: 哦，
0: 依从性高达91%。就连研究结束了，依然还有83%的人坚持在这项运动当中
1: 上瘾了，不练都不行了。
0: 那所以呢，对于平时运动很少又懒得运动的朋友们来说，这种离心运动真的会让人心甘情愿的坚持下去啊。
1: 来吧，各位懒人朋友们，我们好好说一说这几个运动啊，这个懒人友好型离心运动。第一个就是椅子深蹲。准备姿势啊，就是站立于椅子前方，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略微外展，然后膝盖呢应该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于胸前。
0: 然后下蹲，也就是最核心的离心阶段了。你的臀部缓慢的向后向下方移动，然后同时呢控制住你的膝盖啊，尽量不要超过脚尖。然后轻触椅面，就是轻轻的接触到椅面，但是不是坐下去哈，只是碰到它，不要坐下，保持你的这个重心在脚跟，然后躯干你要挺直了，不要弯腰驼背，也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脊柱它是要在一个中立位上的。
1: 然后起身，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前伸。另外就是要保持呼吸的节奏，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
0: 对，这就是第一个运动了哈，椅子下蹲。然后第二个叫椅子后仰，这个动作怎么做呢？首先你坐在地面上，双膝弯曲大约是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找一把稳固一点的椅子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支撑物都行，放在你的身体正后方大约是20厘米的一个位置吧，双手可以放在我们的大腿或者是在胸前交叉都行。这个时候要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你的腹部， 缓缓的让我们的上半身向后去倾斜，直到你的肩胛骨或者是我们的上背部能够轻轻接触到椅子就行了。这个时候主要是在哪里发力呢？我们的腹部，就是说的核心的那个位置啊，腹部发力，在这个位置上你维持坚持一秒，然后呢再将我们的这个身体拉回到最开始的一个坐姿直立的位置。
1: 嗯，第三个动作啊就是墙壁俯卧撑。
0: 嗯，
1: 准备姿势啊，面对墙站立，双脚与髋同宽，双手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推墙，手掌高度大约在胸部的水平，收紧腹部的核心。然后第二个步就是下放，弯曲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避免完全横向打开。那第三个步骤啊，就是胸口接近墙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说触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成一条直线，停留一秒。然后推回，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身体整体回到起始位，速度可稍快，但不要弹回来。
0: 嗯，没错。那第四个动作叫做提踵下落。这个动作呢，首先我们的一个准备的姿势就是双脚哈，就是我们的脚踝要正位，不能外翻。然后刚好呢，如果说是你有身边有面墙，初学者你可以先轻轻的扶着你的墙，或者说是有一个那个相对稳固一点的椅背也可以，要维持一个平衡。接着就是提踵，就是我们的脚掌前脚掌用力踩地，然后用一秒时间啊，将我们的后脚跟向上颠起，就像颠脚尖一样哈，就是提踵这个动作叫做提踵。然后下落才是重点，下落是离心阶段，从最高点开始，然后用3到5秒钟的时间缓慢的将你的脚跟啊慢慢的慢慢的放下来，一定要注意你的脚踝要保持稳定。
1: 哎，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动作啊，你学会了吗？日常多做一做这几个离心运动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呢，有人说我就想通过这个懒人法啊，练我的这个腹肌呀、然后腿部肌肉啊，等等等等，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它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可以给心血管减压。2017年的时候，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杂志上就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肥胖女性每周2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就是它也是一个离心运动的一种。然后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明显。所以说多做一做离心运动，
0: 没错，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同时呢，就是能够就是不累，好坚持。我觉得对于很多懒人，或者说是我们平时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久坐不动的这种上班族，我觉得真的大家90%多的人都能够撑下来。而且刚刚那个研究说了，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束之后，83%的人还在继续坚持这项运动。就证明他的疲劳感是比较小的，他不会让你累到趴下来。但是呢，他的这个练习过后的好处又是显而易见的。
1: 对啊，当然呢，你听到这个离心运动的时候觉得很陌生啊，但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需要做的动作啊，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你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所以呢，日常不妨跟着视频啊，因为刚才这四个动作呢，你在网上肯定有大把的这个教程。
0: 你实在听不懂我们的说的那些那个内容，你就找一些视频，也是可以的。
1: 对，你就记住那几个动作，这个离心运动的四个，叫墙壁俯卧撑，
0: 对，
1: 提踵下落，椅子后仰，
0: 椅子深蹲，
1: 对，就可以了，
0: 都不难。
1: 希望各位能坚持，都能有一个完美的身材。来，19:19，我们先进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9: 我的
10: 熊二，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1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3: 爸爸妈妈，
14: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凤。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0: 是的，那夏天一到，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皮肤总是出油，毛孔大，长痘痘，是不是就这些问题接连上都出来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皮肤啊，水油平衡失衡了。那你怎么样把皮肤的基底调理好呢？那好的东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 SK2 的神仙水了。观奇店的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尤其是你买一支正装230毫升的正装，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福利，就是品牌方给了我们少量的运损清仓的福利。
1: 哦、
0: 什么叫运损？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1: 包装受损了，
0: 哎，它那个盒子不行了，坏了，碰了，就可能它没有办法到旗舰店或者是专柜上去卖，但没关系。本身的那个产品是好的，就里边的那瓶东西没问题，但我们现在呢就拿到了这一批这个运损清仓的一些福利，价格相当优惠，299元就能拿到一支运损版的 SK2 的神仙水正装了。
1: 哇哦，
0: 神仙水呀、那里面的那个核心成分 Pitera 真的是非常的珍贵的，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尤其是你的这个基底出了问题，你去调用它来调理，很棒。那当然了，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1: 赶紧抢赶紧抢啊！这个有的时候呢面子工程无所谓啊，里子是好的就可以了。当然呢，孩子们期待的暑假生活快要到了，大家是不是都做好了出行准备了呢？现在出门在外啊，真的是最怕手机没电，电量焦虑。不管长途短途，充电宝一定要准备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小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好携带，10000毫安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都没有问题，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标准，还有溯源二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没有问题。价格呢也是很给力啊，官旗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咱们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这优惠和福利真的不要错过了哈，各位呢，当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对吧？你刚才也说了，暑假要到了呀，对不对？很多家长都说，趁着这个假期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这一年到头了，是不是也得这个给孩子安排一些这个有意义的旅行？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来找我们了解我们详细的一些线路，7月份、8月份我们的线路非常的多，团期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啊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
1: 哎，国内的、国外的、新疆的、西安的、青甘的、江西的、北京的、还有国外的、欧洲的、
0: 内蒙的也有，
1: 都有啊。你想去哪儿都可以来找我们
0: 了解。很多哈，我们最就是这两个月，因为真的就是这两个月咨询量比较大，因为大家对这个暑假出行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高，所以我们的线路多、团期多，各位抓紧时间来找我们了解一下吧。
1: 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19:31，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温南路西向东，东新路附近呢是拥堵398米，缓行126米。温竹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山下街呢这块是拥堵283米，缓行417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啊，拥堵130米，缓行810米。东风南路南向北，从新丰东路到石碣东风中路，拥堵261米，缓行363米。温竹路东向西，从山下街到温竹一环路这块呢是拥堵436米，缓行156米。环城东路南向北，同样的也是从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拥堵354米，缓行487米。梁平大道北向南这块呢是从峡边香园南路到辽步的香园东路横六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0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2: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7:42，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畅享1075啊 ，FM 107.5，在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各位依然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和旭峰一起来互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说平常呢总是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怎么去治愈自己的坏心情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方法，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就这本书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去治愈坏心情。那很多朋友说曾经深受情绪的困扰，像焦虑、烦躁、郁闷难以自拔，你是否尝试用运动、聊天、喝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改善情绪，但是呢收效甚微？你是否想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又因为恐惧、疑惑，最终呢是踌躇不前？如果说你正为这些问题感到烦恼，不妨听一听今天晚上呢我们为您推荐的这本书，英国心理治疗师唐纳·玛利亚·波特利的《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吗》。那么作者运用近20年的心理治疗的经验啊，深入探讨了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情绪的问题，并且教会我们如何去读懂情绪，并且掌控情绪啊。首先呢，情绪是健康的晴雨表。之前呢，我们在网上看到过网友小李的故事。有阵子为了赶公司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他每天都是废寝忘食，一天呢最多睡5个小时。所以呢，他常常感觉到身心疲惫，但还是呢咬牙坚持，以为只要熬过这阵儿呢就好了。后来工作顺利完成，他不仅拿到了奖金，还获得升职。但是呢，他开始每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而且失眠得越来越厉害。没过几天呢，他又开始低烧不退，腰酸背疼，甚至到了起床困难的程度。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重病，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说，可能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情绪濒临崩溃，所以呢，出现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症状。其实小李的状况何尝不是我们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呢？当今社会节奏加快，压力重重，累和烦好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要么遇到小事就大动肝火，要么默默承受到忍出内伤。医学博士约翰·辛德莱尔在《情绪革命》这本书中指出，生活中76%的常见病都是由不良情绪所引起的，所以情绪生病比身体生病更可怕。那么情绪紧张可能会导致失眠、脱发、胃病和过敏等等啊。情绪压抑可能诱发哮喘发作、抑郁等等，情绪愤怒可能出现脑溢血、心脏病等。那些身体上的痛很多都是情绪惹的祸，如果说任其蔓延发展，那么负面情绪呢可能将我们拖向无尽的深渊。前面是要求不断的工作，后面是一团乱麻的生活。所以压力重重的当下，学会调节情绪啊，早已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好的，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飙升，毛孔大啊，这个闭口啊、痘痘啊什么的都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水油失衡啊，得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II 的神仙水，那么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品牌方呢给到这个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中呢，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特价只要299块钱，错过呢真的就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

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SK2 的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的是核心成分叫 Pichara， 那由特殊的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常呢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呢，用它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呢，T 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啊。它是多种肤质适用啊，那这个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用着也很稳定啊，换季烂脸、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的朋友呢，用它准没错啊。平常呢，这个熬夜之后用它湿敷三分钟，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毛孔都会细腻不少。它的味道呢，略微有些发酵的酸味，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呢，倒3到5滴在手心上呢，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呢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不好的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长期用下来呢，脸不仅是水润，而且还光滑细腻，皮肤会变得更加的水润光滑。之前觉得贵，一直没有入手的朋友呢，真的这次要抓住好机会啊。运损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装盒有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完全不影响。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大家继续来分享，今晚为您分享的文字呢，就是治愈坏心情的几个方法。刚才说到情绪是健康的晴雨表，那其实呢，压抑情绪是对自己的霸凌。朋友小军呢，是一个阳光帅气、多才多艺的小伙子，也是大家公认的好脾气。他每天笑容满面，就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这个弥勒佛。那不管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他都是淡然处之，偶尔遇到他人恶意重伤也是一笑了之，不生气是他的处事的原则，也是让众人深深为之叹服的一个点。可是有一天呢，却传出了他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消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外表如此阳光开朗的人怎么会和抑郁症挂上钩呢？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压抑情绪。像小军这种阳光型抑郁的人常常会被忽略，是因为他们把快乐的假象给了别人，而自己的内心却被撞击得千疮百孔。他们宁愿自我攻击，也不愿意发泄情绪。其实呢，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在压抑情绪。小的时候我们伤心了就哭，长大之后我们却变成了有泪不轻弹，只是因为成长呢，渐渐地把哭声调成了静音。可是那些你拼命压抑下去的情绪呢，却转身在身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就像是心理专家武志红所说，一个人如果做了太多我不愿意的选择，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症状，这是一种隐喻。压抑情绪最终变成了对自己的霸凌，甚至是加倍的偿还。所以呢，只有学会管理情绪，才能和情绪和平共处。如果说你最近感觉状态不太好，不如试试这几条呢情绪管理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留意，当某种情绪出现的时候，留意观察身体的反应，留意自己的内心感受，哪怕只是很微小的感受，比如说脸上是否冒汗呢，脑海里是否会闪过某些念头。那第二个就是贴标签，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个案例啊，5岁的女儿半夜做了一个噩梦，很害怕呢，说卧室里是不是有怪兽出现。你可能会说别害怕，没有怪兽。孩子会感到困惑，你等于是告诉他要停止自己的感受。其实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帮他直面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知道这是恐惧感的表现，发抖紧张的情绪呢感觉很正常，来得快去得也快。那这种策略叫做情绪化标签化，为自己的感受贴上标签，而不是试图去阻止和压抑它。我们要学会呢，用精准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愤怒的、焦虑的、悲伤的等等啊。第三个呢，就是接受，不做评判。评判呢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当你认为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掩盖它。其实情绪本身无所谓好坏，悲伤、焦虑、愤怒等等等等，这都是正常的感受啊。所以呢，要接纳自己的感受，而不做任何的评判。就是说，我这么哭是不是丢脸？我这么软弱是不是让人看不起？不要做后面那个想哭就哭啊，然后呢，想做就做。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20:16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上好东西啊！孩子们期待的暑假呢就快到了，大家是不是做好出行的准备了？现在出门在外呢，就怕手机没电，不管长途短途，充电宝一定要准备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小巧便捷，和手帕纸一般大小，轻便好携带，1万毫安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呢是没问题的。自带充电线，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啊！不仅拥有清晰的 3C 认证标，还有呢溯源二维码，带上飞机、高铁完全没问题啊！价格也。

很给力，官旗要卖到164一个，但是今天呢，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幻想呢，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了，这次给大家挑选的 S19 纸巾大小的迷你这个机身，方方正正的流畅线条，奶白加暖橙撞色，元气又吸睛，颜值高到像一件复古的配饰。重量呢只有189克，日常通行呢揣兜里，还有呢出门放包里面都是毫无负担啊。那充电宝呢，安全合规是第一要义。幻想这款充电宝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聚合物电芯，充电不会发烫，长时间使用也是稳定可靠，而且呢还有电量数显，剩多少电量一眼知晓。充电速度很快，支持华为 22.5 瓦的超级快充，还有呢苹果 PD20W 的快充，充电速度呢很快。体积很小，但是有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以同时充4台电子设备啊。除了自带两个双向的快充口之外呢，还配置了抽拉充电线设计，一头是 Type-C 的接口，一头是苹果的充电接口。不充电的时候呢，直接收纳成一个小小的挂绳，防丢又好拿。那出门甚至呢不需要再带充电线啊，这个实在方便啊。那么同时呢，有 3C 认证标志，飞机高铁都能携带，价格非常给力，官旗164块钱，但是我们的品牌直发到手只要79块钱。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建议早点备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好的，那么在今天晚上最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如何去改变或者说治愈自己的坏心情啊。其实更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啊，释放情绪呢，这就是一种自我救赎。也许有的时候像什么谈话疗法呀、表达性的写作啊，包括坚持记录练习、非正式的处理策略。还有认知重新的评估等等，都可以呢，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要好一点。您一定要记住，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负面情绪在所难免，压抑情绪，情绪就会转化成向内的攻击力，释放情绪，情绪才能发展为自己的同盟者。就像杨绛先生所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其余，人生自有安排，心病不解，身病难医，情绪健康，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4: 哦，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20:33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和明天的天气都是有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的温度26到32度，温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30号晚上8点到7月1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温度27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在音乐当中呢，总会有不同女性的形象，不同的个性，给了音乐人很多的灵感，也说了很多夸赞女性的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3: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听的歌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个性给了音乐人创作的灵感，然后把不同性格的、不同风情的、不同样貌的女性记录在歌里面。今天来听听男歌手们唱给女人的歌。我们开场听到的两首都是唱的比较大众一些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那有些歌里的女人、女孩其实是有个性色彩的，是有对象的。就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大女人里面唱到说，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好像会透过她的歌词八卦的看到她后面那个大女人。但是奇妙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正好是歌手的另一半，音乐人十一郎。来听听看他自己写的词，张宇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张宇大女人，不知道这首歌曲他们夫妻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借着机会来调侃一下对方。另外的张家兄弟啊，张震岳，别看他平时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首小雨唱得格外温柔，只有歌名里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接下来唱的每一句都并没有说反反复复的去呼唤或者深情的去回味，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一个对象在歌里存在，证明年少青涩时期的张震岳为感情的奋不顾身，有点莽撞，但是呢足够真挚。

0: 会安静的离去。
1: 张宇的大女人也好，张震岳的小雨也好，都是他们在自己身边遇到的女性然后再唱出来，都很有私人的情感，可能我们作为听歌的人只能感受到其中朦胧的情感。但是呢，有一些歌曲他点名的这个人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共同记忆的，或者说不能说记忆吧，共同的认知度啊，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品冠的

张爱玲。看她的书的朋友应该挺多吧，了解她的人应该也有不少，知道她平时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会不会有人去唱到张爱玲穿着风格，因为真的太有个性了。之前很多人身边她的一些朋友老友都会说他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18世纪少妇；穿旗袍的时候呢，又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呢，又是老古董的服装。有人问过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怎么来引得别人注意呢？我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爱上副驾驶和好音乐一起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就先在歌里面来找找青春洋溢阳光明媚的状态吧。

你有没有听过阿楚姑娘？是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是因为袁娅维吗？还是说因为梁凡呢？其实不管是谁，歌里面唱到的阿楚姑娘，大家也应该要知道，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是真实的。她是词作者曾经的恋人，她跟这个词作者呢，之前有过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向往远离尘世，远离尘嚣，然后回到乡村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动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长，不过音乐把美好记录下来。阿楚姑娘给你听到梁凡的版本。

0: 秒牵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赵照，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民谣歌手唱起情歌来啊，真那个甜度啊，真的不是情歌一样的甜度，在那种轻松，在那种自由当中，又有一种恋恋不舍跟不依不饶的精神。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萧敬腾的《王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2: 大牌巧克力工作日，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第一首歌，我们要请上在《乐队的夏天》第一集当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常德女生的组合思思与帆，这首《重读》。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刘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刘爽的大器晚成是刘爽在后场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津2018年的高考作文题，然后花了10分钟完成了这一首大器晚成。他说自己就是在看到高考作文题目之后忽然很想冒一次险，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失利沮丧没有如常发挥，就希望他们可以听听这首歌，因为只要别自暴自弃，谁都会是完成的大器。

这首歌是陈奕迅翻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作曲人赵英俊，这首歌世界上不存在的歌，然后陈奕迅在2020年的时候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就像是磁带的 AB 面给听众提供了另外一种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来自海龟先生，代表作叫做《微笑》。这首歌听了之后，会不会让你很开心呢？每一天都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想看到你们脸上每个人脸上的微笑。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接下来这首歌请上湖泊乐队《宇宙尽头唯一的秘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冷却液和防冻液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能不能混加？能否用水代替？今天就给车主朋友们说说防冻液的相关问题。防冻液的全称是防冻冷却液，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是防冻，第二是冷却。防冻液和冷却液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的带有防冻功能的冷却介质，通俗的讲就是给发动机降温，主要作用呢是为保护发动机正常良好运行，在发动机水箱内循环，起到防冻、防沸、防锈、防腐蚀的效果。大部分家用轿车都是每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有的超长效的防冻液使用超过6年也问题不大。当然，这只是参考的一个更换周期，具体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保养手册或者实际情况来判断。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一旦你发现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添加，加的时候保持在壶的 max 或者是 mim 刻度之间，也就是最大和最低之间。防冻液可以混加吗？答案是不能。加了染色剂是为了观察跟区分防冻液。其实防冻液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厂家往往为了区分防冻液，会在出厂的时候往里边加一些染色剂，颜色是为了便于观察。无色透明的液体比较难查看刻度，如果有渗漏也没有办法察觉，有颜色的液体就比较直观了。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防冻液的化学性能可能相差悬殊，其成分也不同，混加可能会引起沉淀、气泡等化学反应，从而呢降低防冻液的性能。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中国。今天我还是去咖啡之都上海喝咖啡吧。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上有一家栗子色的咖啡馆，精味十足的门面，邂逅熙熙攘攘的人群，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咖啡店的模样。这家咖啡店就叫做喜星咖啡，它是以木质结构的装潢为基底，店内大多数是桌谱的木色，温暖的明黄色的灯光，复古绿色釉面的砖桌，然后呢，主理人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盼星，就是逆行者，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在选豆和出品上努力地表达他的想法。店内目前仅售传统咖啡，做意式咖啡也只选用肯尼亚的豆子。尽管店里呢只有主理人一个人在操劳，比如说意式咖啡喜星只做一支浅烘的 SOE， 还是酸质高并不易被大众接受的水洗肯尼亚，主理人说想用自己的萃取方案颠覆大众对肯尼亚豆的固有印象。他的手冲也非常的有个性，那主理人呢

偏好日式的中生烘，除了埃塞这样的经典派，还能喝到像是萨尔瓦多、厄瓜多尔这种少见的产区的豆子。因为对于出品的要求极其的严格，每做一杯都会重新调整参数，所以呢，喜新的出品会慢一些些。而且即便店里的人再多，也一定都会问你是否满意，不满意的话会为你再重新的做一杯。很少有一家如此耐心做咖啡的小店，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在上海，好喝的生烘的手冲的价格的门槛和上限往往很高，而喜新的定价多数是在60元左右。如果你想近距离感受一下日式手冲带来的魅力，欢迎你推开喜新的玻璃木门，点上一杯咖啡，寻找一个充满暖意的角落去安放自己的心灵，邂逅假日当中的闲暇。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哪个大牌单品呢？说实话，我是非常个人非常的想购买这个品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单品，可能它太潮流了吧。这个品牌呢，就是新生代的这个非常厉害的明星啊，白敬亭创办的一个品牌，叫做 Goodbye， 有开一个线下店。这是一个生活方式品牌，契合当下大众的审美趋势，把一些产品和生活的场景相结合。比如说度假系列的服饰就结合了野餐、网球运动等等一些不同的度假场景。比如说优雅运动风很流行，他们就把网球裙等专业的运动服日常化，为消费者提供时尚服装的同时传递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你也可以放心啊， Goodbye 呢跟其他的一些明星的潮牌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在利用一些明星效应让产品的售价远超本身的价值。它的价位堪称时尚品牌中的性价比高手，比如说一些基础款的 T 恤， Goodbye 只有不到200块。如此亲民的价位，加上类似的材质、较好的品控以及设计感，追求性价比的年轻人当然非常的乐意去购买。这也使得很多的一些新品采用限量预售的形式，经常上线即售罄，要及时抢购才能买得到。所以这也是解释了我为什么买不到的原因吧。Goodbye 有一款非常出圈的产品哈，也是很多。

有一些明星呢纷纷上脚的产品就是胖胖的德训鞋，这个鞋也叫做蓬蓬鞋，圆头圆脑非常可爱。还有网友说这款鞋很像熊猫界的女明星三角饭团花花。这款鞋加宽加胖的处理，在保留原本复古味道的同时，又结合了当下的审美，在脚感方面也是比一般的德训鞋更软，配色更是既百搭又有高级感。说到这个德训鞋的脚感哈，那双非常著名的马吉拉的德训鞋，它虽然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好看，但的确是穿起来脚感太硬了，所以没有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哎。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有你
1: 啊，乐乐。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儿，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名祭呀、啊，婆婆不亮，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寒生送做上青天，玉皇若问凡间事，啊，你就话蒙正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会把车辆的尘土冲刷掉，雨过天晴之后为什么还要洗车呢？因为雨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中的化学杂质，形成腐蚀车漆的物质，雨雪后不洗车会加速车漆腐蚀老化。很多朋友总是等到燃油警示灯提醒才知道该加油了，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全部是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每次都等到用完了才加油，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11: 雪刚刚把天空打扫干净，它就躺在那里，用微风梳理，用阳光擦拭身体。我屏息，不敢惊扰他的背影。缓缓翻了个身，我才发现，雪白的风影，竟也有流过泪的痕迹。

诗人依旧带不走的，北风也终将带走。从此我痛恨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在金莲路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这段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万江银龙路附近啊，堵车呢是4-5分钟。其次呢，在万道路目前呢有排队缓行的情况，目前这段是在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缓行啊，也是在万江段。其次呢，在新丰路东正新河北路啊，这会儿有堵车，是在管城段啊，东莞中学这块有拥堵。松山湖大道呢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缓行，在铜沙立交桥段啊。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目前在大理路提醒各位，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堵车，这会儿呢拥堵是在大莆田路附近，堵车是700多米。另外呢，在华光路这会儿在起石段有点堵车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东环路有一些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来吧，在早间呢准时出发，7:35，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这里是早听天下哈。今天周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您可以在 FM107.5调频端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视频号我们的播客端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早间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天气情况了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还没有那么的热哈，温度呢大概在27度左右了。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整体26度到32度之间，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
1: 明天呢，后天也是有雷阵雨出现啊，气温的最高能升到34-35度左右啊。那之后呢，这个周末可能雨势呢又会变大了啊，这段时间基本每天都伴随着一些雨水啊。
0: 嗯，是的啊，大家注意防御一下短时的强降水。早间来留意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讲到的是冷知识，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冬天也能开花，为什么有的花冬天能开呢？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8.3万条举报，90%是假，举报谁呢？现在这个老师教书啊，真的不容易啊，动不动的就被投诉举报啊，这居然教书也得步步小心啊。
0: 热搜导航第二条，咱们来聊外观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啊，骑行差价翻6倍，共享单车高端分级定价，打工人被迫学会了变车避坑。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说谢娜开跨界演唱会引发争议啊，这演唱会的市场啊好像跟唱歌越来越远了。
0: 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一说内蒙古奶嚼口拌炒米，一碗呢没有火气的早餐，是蒙古包里最柔软的早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冬天有些花也能够开放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这个开花啊，一般都是春天开的，或者夏天，或者秋天啊，是吧？但是冬天呢，其实大部分的花草树木啊，都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啊。那热带地区除外，是吧？那很多地方呢，天越冷啊，霜越厚。但是呢，有人发现一些花呢，专门挑冬天开放，比方说梅花、山茶花啊，反而是迎着寒风绽放啊。这鲜红粉嫩的花朵点缀在白雪之间，成为了冬天独有的景色啊。从小就听说过梅花耐寒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居然不怕冷呢？
0: 啊，那我们都说哈，梅花香自苦寒来啊，它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冷的时候开的。那其实最典型呢，它就是反季节开花植物了。春夏开花有桃花、杏花、月季哈，那都是天气稍微转温暖一点了。当然，在广东的话，基本都是差不多。雨水呢充足的时候会冲芽开花，温度呢一旦降低，生长就会彻底停滞。但是梅花的花芽呢，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节奏。它在夏天的时候已经孕育好了来年的花苞，整个夏秋季节呢，花苞都在树枝上慢慢发育，蓄积养分，只是说处在一个休眠的状态，静静地等待着低温信号的到来。
1: 是等秋冬已至，气温持续走低，其他树木呢都落叶休眠了，梅花的花苞呢反而会被低温所唤醒啊。这个时候梅花最特殊的生理特性就是需要低温春化，简单来说呢，它必须经历一段持续的寒冷天气才能打破休眠顺利开花啊。适度的低温呢，不仅不会冻伤花苞，反而会刺激它内部的激素变化，促进花瓣舒展绽放。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梅花呢在寒冷的低温的晴朗的冬日来开花啊。
0: 除此之外呢，它的植株结构啊也为寒冬开花保驾护航。它的枝干木质紧实，含水量比较低，细胞当中呢富含的糖分和可溶性物质，就像是冬天啊咱们往水里加糖，可以降低冰点，防止结冰一样。梅花细胞里的高糖成分啊大大降低了自身的结冰点，哪怕零下几度的低温，细胞水分呢也不会冻结受损，完美避开了 了低温冻伤的问题。寒风凛冽之中啊，它的花苞呢坚硬饱满，稳稳地挂在枝头，成就了凌寒独自开的独特景象。
1: 是和梅花齐名的是冬天开的花呢，也有是个山茶花啊，也是冬天开的。它的耐寒逻辑跟梅花略有不同，山茶花呢属于常绿灌木，冬天呢不会落叶，四季常青，所以它能在寒冷的冬天开花。核心的优势呢是它有超强的这个保温锁水能力啊。因为山茶花的叶片呢它比较厚实油亮，表层有一层致密的蜡质保护层，就像给树叶呢穿上了一层防风防水的皮衣啊。
0: 是的，这一层蜡质呢可以牢牢地锁住植株内部的水分，抵御冬天干燥的寒风，避免它的枝叶被冻伤。同时呢，厚实的叶片

0: 也可以持续的进行微弱光合作用，在阳光稀少的冬天依旧能够给花苞输送养分，支撑花朵绽放。山茶花的花苞呢，饱满厚实，外层包裹着层层鳞片，层层防护隔绝寒风和霜冻，保护娇嫩的花瓣组织不被低温破坏。
1: 有人说它为什么就挑冬天开花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智慧啊，因为冬天呢一般这个病虫害比较少啊，这风雨呢也相对比较温和，没有那种瓢泼大雨啊之类的，所以呢花苞呢不太容易被摧残，所以有些花呢它就通过调节自身适应冬季开花了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请出小粉丝来说一说冷风蔓延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大朗第一中学初二年级的林亦凡，今天咱们说说雪莲为何能在寒冷中绽放。雪莲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冰川雪山开花，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它的叶片排列的像一把伞，能把阳光汇聚到花心，就像一个小型太阳能加热器。花心的温度比外界高几度，足以让花粉成熟，昆虫来传粉。更厉害的是，雪莲的绒毛像白色小外套，既能反射紫外线，又能减少热量流失。换句话说，它自己在冰天雪地里造了一个微型温室。难怪古人把它当成传说中的灵药，因为它真的在冰火两重天里顽强生长。
1: 小粉丝又补充了一些小知识啊，当然这个节目有一部分呢就是交给我们小粉丝来录制的啊，就是这个冷风蔓延环节啊。如果小朋友想参与的话也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不错的话，我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宣传，听首歌，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哈，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 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呢，咱们满电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大家早安，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4: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国内的新闻啊。七月将至呢，有一批新规即将落地，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七月实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0: 同样是新规哈，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将施行。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新规七月施行，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
0: 七月一日，快递强制国标实施，严控多层过度包装。国内首部快递包装强制性标准落地，明确电商、快递企业不得多层缠绕胶带，禁止冗余缓冲材料，小件商品禁用大号包装箱。监管部门将随机抽检，违规企业处以千元至万元罚款。
4: 资讯速递。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民生相关的消息。2025年个税汇算啊，近日截止。那么逾期补税呢，会加收滞纳金。6月30号为个人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最后时限。未完成补税申报的纳税人，自7月1号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线上办税渠道20、40会关闭，线下办税大厅近日延长至18点办公。
0: 多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方10余省份有大范围强降雨。29号20时到30号20时，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江浙沪、山东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伴随短时雷雨大风。铁路部门对重庆、湖南11趟列车临时停运，提醒公众减少山区低洼地带出行。
3: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上调每月20元，2026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完成上调。那么各地呢，需要在7月底前补发到位，同步完善高龄老人、重度残疾人倾斜补贴机制，扩大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覆盖范围。
0: 育儿补贴专项资金999亿元下达各地，财政部拨付年度育儿补助资金，重点覆盖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贴、二孩、三孩家庭生育津贴、母婴筛查免费项目，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0: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发布，未来五年重点完善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管网更新、停车位配套、养老服务点的建设，中央财政配套专项改造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共建运营。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再来放眼国际，我们来留意一下国际消息。美伊定于30号在卡塔尔举行双边会谈，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美方官员确认，两国代表今天于多哈会面，重点沟通海峡航运安全、无人机、袭船争端、地区停火相关议题。外界期待会谈降低中东能源市场波动风险。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六月下旬，委内瑞拉7.2级强震灾情在持续升级，遇难人数更新至1450人，大量房屋损毁。联合国、拉美多国运送食物、医疗帐篷等救援物资抵达灾区。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2-1补时绝杀日本。北京时间30号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佐野海洲为日本率先破门，卡塞米罗扳平比分，马丁内利伤停补时完成绝杀，巴西顺利晋级16强，延续世界杯每届均闯入淘汰赛阶段的纪录。
0: 德国队世界杯点球大战首败。北京时间30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当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在120分钟之内打成了1-1平。最终，巴拉圭队呢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打破了后者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的历史。
2: 郑钦文温网一轮游。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以0-2不敌捷克选手。赛会32号种子希尼亚科娃连续4年温网一轮游。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财经相关的消息。全球功率模拟半导体7月开启新一轮的涨价潮，涨幅约10%到15%。英飞凌、杨杰科技等近20家芯片企业同步发布了调价通知。上游晶圆原材料成本上涨，叠加 AI 算力设备的需求爆发，全年已完成多轮的阶梯涨价，头部 IDM 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4季度。
2: 欧洲央行3年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基准利率升至2.25%。欧央行宣布加息决议，核心诱因是中东地缘冲突推高欧洲能源与消费品通胀。央行表态将持续监测物价数据，动态调整后续的货币宽松力度。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哈。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轮在轨试验成果，验证太空医疗新技术。中科院青州飞船完成多组空间试验，在轨验证微型肌电检测仪、太空血细胞高快速检测设备、太空垃圾柔性抓取装置，大幅降低未来空间站运维、航天医疗设备研发成本。
0: 上海建成全国首个集成光计算重点实验室，攻坚 AI 算力瓶颈。国内首家光计算省级重点实验室6月是正式投入使用，依托光计算低延迟、低功耗的优势，针对大模型推理、科学智能算力短缺难题开展原创技术攻关，搭建产学研一体的研发平台。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依旧早听天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